0: 为此，我区在全市率先推出防溺水工作标准件，依托智慧平台实现一平统揽全域水域，多方力量联动巡护江岸，全方位守护群众生命安全。走进曹娥派出所江滨警务站，防溺水智能预警大屏正实时刷新曹娥江全县水域动态，空中智能巡查、后台实时监测同步联动，监控点位、沿岸人流情况一屏尽收。
1: 我们江滨警务站充分发挥防溺水预警平台、无人机定点巡防、专业巡防力量等资源优势，构建防溺水、防自杀、护生态的大桥守护者巡防体系，采用江线模巡、大桥试巡、无人机飞巡的三位一体巡防模式，建立高效、协作、联动的运行机制，实现曹娥江大桥及沿线全时空水域安全。
0: 2022年以来，我区把防溺水作为民生重点工程，多部门联合统筹治理，告别公安单独管控模式，出台全市首份防溺水工作标准件统一水域管理规范，滨江警务站沿江巡防便是典型的落地样板之一。这套投入350万元搭建的智能系统，在重点水域布设112路监控、32个云喇叭，配套专属智慧管理平台。平台依据5年涉水警情，划分3类风险点位，通过智能算法识别危险行为，异常情况即刻推送预警。智能设备可全天候远距离巡查，但远程劝导缺少温度，乡村零散河道、临水盲区难以完全覆盖。为此，各镇街社区激活网格志愿巡护力量，延伸管控触角，以基层巡防补齐科技管控短板。
2: 我们叶泉社区地址东关集镇，辖区内分布多条河流，水系纵横，河道沿岸多位开放式临水路段存在溢水隐患。我们叶泉社区常态化开展水域隐患排查，在街道的要求下，建立了一支10人以上的防溺水志愿队伍，日常需固定巡逻2次，特别是组织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定时联合巡查，线上线下开展防溺水宣传。特别是现在暑假期间，重点提醒暑假未成年人远离河道。
0: 社区志愿者在守好一线人防的同时，街道也配齐各类安全配套和线上上报渠道，让宣教、应急救援同步发力，形成防溺水全链条闭环。
3: 这个是我们街道在危险水域附近设置的4个一标准件，包括了救生绳、救生杆、警示牌和救生圈，同时上面也配有雨水安澜的小程序二维码，附近的居民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了解到附近水域的救生设施。同时，这小程序还包含了一键报警、设备维护上报、隐患上报等内容。我们后台收到相关信息之后，会在24小时内进行处置。
0: 4年间，区镇2级累计投入950万元专项资金，完善全域水域安全配套，辖区溺水类警情保持平稳。
4: 这套标准化治理模式推行，标准件落地实行后，已排查隐患点位1016处，成功实现救援24人，全区意外溺水人数同比下降21.3%。
0: 实打实的治理数据见证着全域防溺水工作的扎实成效，而治理带来的全民安全意识提升更是建设的宝贵成果。
5: 最让人欣慰的不是投入了多少设备、建成了多少点位，而是在建设过程中群众防范意识更高了。比如大家看见小孩独自玩水，有人靠近危险水域会主动上前劝阻。防溺水早已不再是政府单方面推进的工作，而是所有人共同守护水乡平安的分内事，这才是真正的雨水安澜。
0: 全媒体记者朱烟毅、钱天天、石玉成报道。
6: 今年刚注册成立的浙江木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互联网软件研发与销售的创新型科技企业，业务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日，来自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埃塞电信客商一行在实地走访企业

0: 后，双方就下一步的深入合作意向展开洽谈。在浙江墨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埃塞电信客商一行实地走访了企业办公区、研发中心和产品展示区域，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核心业务、技术架构及全球服务布局的介绍， 详细了解了公司在4G云手机、数字内容生态等板块的发展情况。客商们对企业的技术能力和运营体系进行了细致调研，随后双方就下一步的深入合作意向展开了务实洽谈，现场交流氛围融洽。
1: 就是一个是云手机，第二个是数字业务，第三块呢就是这个电商，那我们今年就是包括后续的这个合作的目标呢，其实也是围绕这三个业务来做的。云手机这一块呢，我们希望出货量能够达到百万级以上；数字业务这一块呢，我们希望就是就短剧的这个业务，还有包括后续的这个游戏，还有其他的这个数字业务，对，包括一些直播，对，这样的业务能够跟他们建立这个合作。
0: 电商这一块的话，就是能够把这条路打通，然后能够入驻到它的电商平台。虽然浙江墨凯网络科技今年刚刚注册成立，但它的创始人团队已在易游小镇深耕多年。这片数字内容与泛娱乐产业集聚的热土上，汇聚了大量信息技术企业。 墨凯网络与多家兄弟企业常年保持技术共享和项目协同，形成了紧密的产业朋友圈。正是基于对小镇政策环境、人才储备和产业生态的充分信任，团队选择在这里开启新事业。目前，公司核心业务聚焦 4G 云手机、数字内容生态和跨境电商三大板块，
1: 以于华为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营商建立深度战略合作，服务版图横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来到咱们这边以后，对就易游小镇原有的这个给予的就是入驻体验啊，各方面这个政策啊，好像包括扶持都是很好的，对吧？所以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在咱们易游小镇继续入驻。其实，在这个整个园区里边，也有一些我们相关的合作企业都在这一块，对吧？大家从交流和合作上都很方便，对吧？那我们也想着就是借助我们这个出海这个通路，大家能够在一些业务上一起合作，一同出海嘛。
0: 此次埃塞电信客商的到访与洽谈，不仅是对墨凯网络技术实力与交付能力的权威检验，更标志着公司在非洲市场的战略布局迈出实质性一步。以此次合作为契机，墨凯网络将继续坚持技术驱动发展战略，依托易游小镇的产业沃土，深化与全球伙伴的协同创新，为更多新兴市场提供高效、安全、可定制的软件与应用解决方案。全媒体记者王帆，渡海总报道。 暑期以来，区档案馆迎来参观高峰，各中小学师生、社会实践学生在珍贵档案中探寻家乡历史，开启一场沉浸式知识研学之旅。档案文化也成为了青少年暑期的特色思政课。展厅内人头攒动，同学们依次参观生于党史陈列室、书信家国、史读情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长三角档案联展等主题展区。 泛黄手稿、老照片、革命文献、城市建设档案一一陈列，叶天迪、关节等本土英烈的奋斗故事，竺可桢、胡玉芝等上虞先贤的生平史料，以及记录上虞蝶变的影像档案等，吸引学生们驻足细看、认真聆听，直观触摸家乡千年文脉与红色记忆。
2: 感悟今日和平生活，来之不易。今天我们参观了档案馆，里面很多的人物都是为了我们现在生活而付出了他们自己的生命。现在我们也需要认真学习，来回报我们的祖国。
3: 档案馆里他们那些革命烈士，他们为了革命坚持不懈的精神和他们宁死不屈的精神，都让令我很敬佩。我明白了，在现在生活中，我要学习中，我要跟他们一样坚持不懈，长大。
0: 为祖国贡献更大的力量。档案馆不仅是档案的保管场所，更是传播知识、传承文化的重要阵地。暑期学生参观热潮的涌现，充分体现了档案馆在社会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

0: 作为全区爱国主义教育与社科普及基地，区档案馆将继续挖掘馆藏资源，创新活动形式，为广大青少年提供更优质的文化服务，助力青少年在档案知识的滋养下茁壮成长，让更多学生走进档案馆，了解家乡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1: 盛夏七月，热浪袭人，每天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都在烈日下奔波忙碌，接受着考验。日前，百官街道南丰社区携手春和云境物业，在爱心凉茶摊上又推出了手工现熬酸梅汤，免费供应给过往的户外工作者。一碗酸甜解暑的凉饮，成为这个夏天最贴心的降温剂。
2: 中午时分，日头高悬，地面热气蒸腾。记者来到春和云境小区门口的爱心凉茶摊，只见摊位虽然不大，但布置得格外用心。一张长桌上整齐码放着一杯杯分装好的冰镇酸梅汤，旁边还有成排的矿泉水和冰可乐。此时已有不少户外工作者闻讯赶来。
3: 挺好的，这喝得比较舒服，这很冰的。
2: 不同于一般的短期公益活动，此次送清凉行动是南丰社区与春和云境物业开展的常态化活动。摊位上日常提供茶饮，不定时提供酸梅汤、绿豆汤，把清甜凉意与真切关怀送到每一位户外赶路人身边。接下来，社区还将根据户外劳动者的实际需求，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让这份清凉善意在大街小巷持续传递。全媒体记者张猛丹、石宇成报道。
1: 为丰富市民夏日休闲生活，解锁亲子消暑新玩法，日前上百幻悦城开启泡泡泳池水枪大作战暑假玩购盛宴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沉浸式夏日狂欢，点燃暑期消费热潮。
2: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专属网红泳池澄澈清凉，超大功率泡泡机持续运转，洁白轻盈的泡泡层层飘落，将场地装点成梦幻童趣水世界，氛围感拉满。众多孩子齐聚现场，手持酷炫水枪，自由组队开启趣味对战，大家在清凉池中肆意奔跑，追逐嬉戏，水柱交错，水花飞溅，褪去夏日燥热，欢声笑语，欢呼呐喊声此起彼伏，每一张笑脸都尽显纯粹童真，成为夏日街头最治愈的风景。本次系列活动将趣味休闲与商业体验深度融合，既为市民提供了消暑解压、亲子互动的优质场景，也激活了暑期商业活力。未来，上百万悦城将持续打造多元化特色主题活动，以丰富业态、暖心福利与精彩体验，成为市民日常休闲、假日出游的优选打卡地。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四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不用等晴天，不去梅雨季，在上虞有一处全天候网球主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楠，今天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中药如何变成我手间的养生视频的哦。
2: 夜幕降临，位于益友小镇的404奈现场内，灯光、音乐、夏日的晚风交织出松弛又快乐的节奏。
0: 不用等晴天，不惧梅雨季，在上虞有一处全天候网球主场。

0: 下班逃离城市喧嚣，约上好友，一场网球治愈所有疲惫。全封闭室内恒温场地，日晒风雨全部隔绝，全年舒适击球环境。
1: 球拍的这个往前挥的太多了一点啊，尽量的就是球拍下来一点，然后往上走，让这个球打出旋转来。你看，往上走打出旋转来，好了没？
0: 网球馆配备两名资深专业教练，教学经验扎实，擅长因材施教、精细化指导。针对低龄小朋友，场馆主打趣味启蒙教学，培养球感，锻炼专注力，用轻松有趣的互动方式，让孩子在玩乐中爱上运动。

0: 为进一步普及网球文化，激活本土运动活力。场馆依托全天候室内场地优势，常态化举办各类特色网球赛事，涵盖亲子趣味对抗赛、成人友谊交流赛等多元类型。
1: 我觉得网球的魅力不仅仅在于锻炼身体，更是一种提高自身专注力可释放压力的一种运动生活方式。我希望大家能通过体育运动，包括网球，能在 carry 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能够相聚在一起，大家能在球场上释放压力，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很多人戴手串只图好看，但不知道它还有养生跟装饰的作用。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楠，今天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中药如何变成我手间的养生饰品的哦。像我们做装手串的话，第一步就可以先选香方，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我们的话有以香材为主的这个中药材的粉，跟以这个中药材为主的。那纯中药的话，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一对一的去辨证，给大家进行组方。

那我们店里啊，除了做我手上的这种中药手串以外呢，还可以做我面前的这些以22款中药材为主的中药梳子。那除了中药梳子以外呢，还可以做香牌呀、耳环呀等等这些。我们店里的话还可以承接团建活动，很欢迎大家，可以跟自己的闺蜜啊，可以跟自己的孩子一起来店里体验哦。

0: 在这个专注原创音乐、沉浸式体验的专业演出空间里，多支浙江本土独立乐队轮番上演，朋克、后摇、另类摇滚多种风格齐聚。舞台上，音乐人演绎原创作品，用富有张力的表演表达音乐态度，台下乐迷沉浸其中，享受轻松自在的现场氛围。
1: 计划在这一个月的里面，我们会演6到8场的活动，每场演出基本上会作为一个拼盘性质的一个演出，预计是在8月中旬左右开业。
0: 404 Live 现场总面积超2000平方米，核心演出区域达到1000平方米以上，场地配备专业舞台、音响与灯光系统，拥有音乐节标准硬件条件，可承接各类 Live 演出、特色音乐活动。
1: 正式开业的话，我们一个礼拜大概会邀请2到3支左右的独立乐队过来这边现场演出，然后也会邀请一些独立音乐人，或者说类似于一些单独的唱歌的这种，或者一些开放麦的一些体验活动，就大家可以一起参与的活动也会有，是一个多演出形式的，包括有可能会有一些说唱类的，或者一些 DJ 类的表演的各种节目。
0: 黄香约一游小镇，走进404 Live， 感受现场音乐独有的内容。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曲荣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医节目。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基石。随着大家健康意识提升，舒适化、精准化、规范化看牙成为群众刚需。今天我们走进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全新升级口腔科，带大家解锁先进口腔设备、独立诊疗环境、严格院感标准与特色颌面外科诊疗服务，全方位了解家门口高品质口腔诊疗服务。走进上虞人民医院全新的口腔医学中心，只见敞亮的大厅，通透的采光铺满整条整洁长廊，候诊休憩区与独立诊疗室分区清晰，宽敞的诊疗空间褪去传统诊室的压抑感，处处以舒适就医体验为先。在这里，从日常补牙到复杂阻生智齿拔除，每一项口腔诊疗都兼具专业精度与暖心服务。
1: 目前我们口腔科已经完成了全新的诊疗区域的升级改造，整体布局科学分区，诊疗、消毒、候诊、手术区域完全分离，同时科室的硬件设备全面迭代升级，引进了多款行业前沿的数字化诊疗仪器，告别传统看牙的不适感，诊疗精确度、舒适度有大幅的提升。
0: 全新口腔科诊区共计23间独立诊室，内设1间 VIP 专属诊室，2间专用洁牙室。宽敞整洁的独立候诊区配备自助服务一体机，患者可自主完成预约、取号、报告查询、缴费等操作。门诊配备专职导医，提供健康咨询、免费血压测量等便民服务。所有诊室均为单人独立空间，搭配独立房门与隐私隔断帘，区别于老式开放式诊室，隔绝噪音干扰，充分保护患者就诊隐私。诊区末端配套专属口腔影像室、内置口腔全景片、口腔 CT 设备，患者无需跨区域前往影像科拍片，拍片看诊一站式完成，大幅缩短就诊等候时长。
2: 全新一代数字化口腔扫描仪替代传统硅胶曲膜，无需佩戴厚重黏腻硬膜托盘，杜绝恶心反胃、异味困扰。小巧轻柔探头，数分钟即可完成全口牙齿扫描。微米级成像精度，杜绝传统石膏模型收缩、气泡变形问题。牙套、牙冠贴合度更高，扫描实时生成 3D 牙齿模型，屏幕直观展示蛀牙、牙缝、牙裂不齐等口腔问题，数据云端同步直送加工厂，省去石膏制作、邮寄等待时间。影像永久云端存档，每次复诊可直观对比牙周、牙齿磨损变化，全程舒适、精准、高效。
0: 同时，科室配备专业口腔手术显微镜，主要应用于根管治疗，放大视野清晰，呈现细小、弯曲、分叉根管，可彻底清除感染牙髓并严密充填。针对钙化闭塞、纤细弯曲、多分支根管等疑难根管，以及旧根管二次治疗，能高效疏通根管，清除残留感染组织。
3: 显微镜还可开展微创根尖外科手术，相较传统手术创伤更小，术后炎症反应轻，恢复更快。科室专属无痛洁牙仪颠覆传统洗牙体验，全程温水冲洗，震动轻柔，噪音低，牙根敏感人群洗牙几乎无酸痛感，彻底解决大众惧怕洗牙酸痛的难题。
0: 科室设置独立专属口腔手术室，区别于普通门诊诊疗区域，专为种植牙、复杂阻生牙拔除等口腔外科手术打造，配备标准化专业口腔护理团队，手术室严格遵循外科无菌操作规范，配套全套急救推车与急救设备，可快速处置各类手术突发状况。独立手术区域有效划分诊疗与外科操作空间，降低术后交叉感染风险。静谧私密环境缓解患者手术紧张情绪，提升手术操作精准度，让复杂口腔手术更安全舒适。
4: 我们新诊疗区专门划分独立诊疗区、消毒区、候诊区、手术区，配备专职院感医生，护士全程监督所有医护操作，严格落实一人一物一消毒准则，执行一人一机一用一高压灭菌，器械绝不重复交叉使用。每位患者诊疗结束后，医护第一时间清理医疗废弃物，完成诊室全面消杀后再接待下一位患者。科室所有口腔耗材执行 6S 标准化管理，定期自查物品摆放，有效期清洁度，定期盘点耗材库存，从源头守住诊疗安全底线。
0: 作为上虞最早开设口腔颌面外科专科诊疗的医疗机构，科室配套10张标准化颌面外科病房，诊疗覆盖各类口腔颌面部常见病、疑难病症，常规开展颌面部肿物切除、上下颌骨骨折修复、腮腺、颌下腺、舌下腺等腺体肿瘤规范化治疗。科室特邀浙医二院口腔颌面外科专家定期坐诊，上虞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省级顶尖专家诊疗服务。
4: 我们科室覆盖全品类口腔诊疗项目，儿童齿科、牙齿正畸、烤瓷牙、全瓷牙修复、牙周治疗、微创种植、微创拔牙、颌面外科住院手术一站式全覆盖，全身基础疾病可联动内科、外科等多科室联合诊疗，解决高血压、糖尿病等特殊人群看牙难题。
1: 一口好牙，护航终身健康。我们全面升级口腔科，以数字化设备、独立私密的诊疗空间、高标准无菌管控、省级专家坐诊、完整的颌面外科住院体系，打造集口腔预防、修复、正畸、根管治疗、种植、颌面外科手术、住院治疗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口腔诊疗中心，为全区居民提供全周期口腔健康保障。
0: 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上张宇珍妈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

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三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

0: 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我们公司倒闭了，我们全失业了。
1: 胡说八道什么呢？让我先讲完这个 PPT。
2: 人呢？许梦安女士，您的房屋贷款逾期了，请现期缴纳。
3: 许梦安女士，您的信用卡本月账单如下，请及时偿还。您所在的公司已经破产清算，没有任何离职补偿。
4: 许梦安女士。

0: 小何啊，这么基础的一个 PPT， 你已经调整了3次了，你还问我问题在哪里？是不是我把饭喂到你嘴里边，你连嚼都不会嚼一口就直接咽啊？行了行了，别说了，挂了吧。气死人了！
1: 估计那孩子啊，弄了一晚上了，脑袋有点懵。要是你能改，就自己动手改了吧。
0: 那我要它干嘛呢？
1: 行，那我给你弄点不加盐浓盐的。嗯。

0: 小何，改好的文件我已经发到邮箱了啊，你好好看一眼。同样的错误不要再犯了啊。
1: 熬个粥。
0: 哦。
1: 你赶紧叫英杰起床吧。
0: 哦。手机怎么又乱放了？

0: 快点吃啊！李林，你好了没？
1: 好了，
2: 怎么还没吃完？抓紧时间啊！
3: 哎，
1: 老爸，你今天好帅啊！
3: 你爸最近帅的频率有点高啊，这是要干嘛呀？
1: 见客户。
3: 你该跑业务了。

0: 回来待会儿摸摸鱼，下午再去单位。还是那么的不思进取啊！真棒！
1: 走不走？
2: 走，马上走。
3: 林坚，
4: 走了，
3: 来啦！
1: 抓紧啊！
5: 职场进阶必修课，四域案例全解析。实现你的职场跃迁。
6: 这就是你们公司做的讲座啊？
5: 对啊，
6: 多份儿呢，怎么会没人买呢？
5: 那讲什么？
6: 成功分享呀。
5: 那讲你花个几百块钱，知道人家几十年的成功经验，不划算吗？难道还要自己经历个几十年之后再去总结？来不及了呀！
6: 爸，换个台呗。
1: 啊？
5: 为什么呀？大早上的听点轻松的嘛。
7: 你现在呀，是每天上学，所以觉得烦。等你活到我跟你爸这岁数的时候就知道了。上学学点东西，根本就不够用的。
5: 别强行给人打鸡血。哎，这可不是打鸡血啊，这叫活到老学到老，知道吧？哎，这话谁说的来着？
7: 啊，那个古希腊雅典城邦的政治家梭伦。
5: 你看看。 国际通用语，2000多年了。妈，你要卷就卷你公司同事去，别卷我们这些无辜群众，行不行啊？
8: 我们可不能做那种自己不努力还见不得别人努力的孩子哈。
5: 我就是想听点轻松的，你非给我上升高度啊？这还真不是高度，这是生存之道。
8: 职场发展的更好，那么职场努力也是一方面，
9: 努力也是一种天分呢。
8: 错，努力是一种品质，或许说是一种选择，
9: 也很可贵的。<笑>
8: 哎，我给你说个正经事儿，今天公司都在疯传，说你老丈把房子给卖了，好像是说拿钱救公司哎。
9: 你说他老婆能同意吗？
8: 可谁知道呀？
9: 或许是在帮我裁员，故意把消息放出来，打感情牌呢？
5: 你想多了，我看他拿。

0: 啊，你说什么？不是，我就走了这么一会儿，就这么大变化呀？不是，那你给刘总打电话了吗？
1: 签了。行，挂了吧。
0: 你怎么了？你干嘛不接电话呀？我不太舒服。你不舒服，我还不舒服呢。你下午干嘛了？不接孩子？
2: 我去医院了，老毛病犯了。
0: 你毛病他要不是什么疾病啊，有什么事比孩子更重要啊？学校给我打电话啊，说俩孩子把着铁栏杆等爸爸妈妈。给你打电话，你不接，给我打电话，我正开会，我正谈判呢，你知道吗？
2: 你不刚说没什么比孩子更重要的事吗？
0: 行，我真服了你了啊！我说给你请个保姆帮你一块管孩子，你说你非自己管，你能管好也行啊？你说你现在你还能干点什么？
1: 算了，我今晚住酒店了。

0: 对你有好处，你喝完了再刷牙，不费劲。
1: 行吧，
0: 累一天了哈，我给你捏捏。

0: 在本周，内容部策划并且制作由尚教授主讲的《职场升职记》已经正式上线。值得让大家高兴的是，我们在上线的48小时之内就售出了7000多节课，已经收回了开发成本。今天下午我们会跟尚教授做一个直播，线上卖课，争取实现盈利目标。
1: 大家呀，都向孟恩好好学习学习啊！公司的现状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你像孟恩这种项目，他投入少啊，变现快，值得推广啊。
0: 我觉得这种项目呢是值得延续的，所以我们已经开始在筹备下一个季度的线上授课内容。关于人手方面，

0: 我会酌情安排。
1: 好，散会。
2: 林姐，
3: 干什么呀？对不起啊，你别追了。
4: 好了呢。

0: 哎，薛老师，
1: 云杰妈妈，您现在有空吗？能来一趟学校吗？
0: 啊，现在吗？是云杰被示爱的事儿吗？
1: 云杰平时的事儿呢，都是爸爸在管，但这件事儿，我觉得还是跟妈妈沟通一下，毕竟是女孩子嘛。
0: 懂懂，明白。那我现在过去啊。是个爱嘛。阿木，我有点事儿要出去一趟，下午单教授直播授课这事儿你盯一下。
2: 哦，好。
3: 云姐，云姐，哎呀，对不起啊，我就是得冠军太激动了，不好意思啊，让你也别叫家长。
4: 你能不能不出风头啊？
3: 明白，你不喜欢这种方式，下次我换个方向努力。
4: 别，你能长点脑子呀，怪不得人说你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呢。
3: 他们那是嫉妒我，这回我拿了冠军，全市中学我随便挑。哎，你想去哪儿？
4: 我想
3: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
4: 儿。到底喜欢我什么呀？我可以改的。
3: 哎，这话还能这么用？
1: 不好意思啊，您继续啊。我已经了解好情况了啊。刘思明呢，刚转学过来不久，还不适应我们的学习节奏。但是呢，学生还是初中生，这大庭广众之下就，是实在是。啊，
5: 接个电话啊。喂，你最好有要命的事儿啊。
6: 要亲密吗？尚老师公司关门了，电话也接不通。
5: 尚老师人呢？
1: 尚老师，
5: 你这样啊，我现在跟薛老师谈话呢，啊，回头再联系。
1: 不好意思，这个刘思明呢跟李云杰是小学同学，比较亲近啊。李云杰呢对刘思明呢也是比较帮助，比较关心啊。
4: 没有，我没有关心他，我也没有帮助他。
1: 云杰，这个同学之间关系也是正常的啊。
4: 我真的没有。
3: 哎，注意一下态度嘛。
7: 云杰妈妈，薛老师，这事就赖我，跟李云杰一点关系没有。他特别烦我，真的。
5: 啊，这也不一定，不一定。
1: 云杰妈妈忙哈，
5: 静音了，
1: 静音了。刘思明啊，你也不用都往自己身上揽。其实我们班的孩子呢，还是挺单纯、挺阳光的。这个思明啊和云杰都是很不错的孩子，但不管怎么说，你们的角色是学生。现阶段唯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抓紧冲刺备战中考，你说是吧？云杰妈妈，
5: 对
8: 对
5: 对
1: 对对，啊，其实也没什么啊，主要是出了这事儿呢，学校要我召集学生家长，说明一下这个情况。那个视频啊，你们也不用太在意。就是还是要调整好心态啊，专注学习，不要被其他的声音干扰了。嗯，
5: 学校管得这么严，又这么负责，我们很放心的。
1: 话不能这么说，这个教育啊，需要学生家长和学校同心协力。这真要出了什么事儿，你们不还是要找我们学校吗？
5: 出了点事儿，我一分钟啊。

0: 个学生在家里的时候，家长还是要多费心，好吧？
1: 会会会。
0: 好的，行。
2: 谢谢老师啊。
0: 啊，谢谢老师啊。
3: 谢谢。
0: 我们学校有姓尚的老师吗？
4: 没听过，不知道。
5: 上午刚表扬完，下午就被查封了啊！7000多节课，200多万，事后怎么办？赔偿怎么办？谁做的风险评估？许曼，许曼呢？说话！
6: 他找薛老师去了。
5: 薛老师又是哪个老师啊？
7: 肯定是备份儿。这个孟安不愧是总监，肯定知道的大威会出事儿，这不提前找备份去了，是吧，阿木？
6: 是。
5: 拿勺给他打掩护，回来让他见我。
7: 薛老师是谁呀？
8: 今天这不太合适吧？毕竟老师找你谈话呢。
7: 是。有点不太合适了，这不是公司突然出了点事儿吗？
8: 严重吗？
7: 没事儿。嗯，
8: 那老师今天找你，你怎么想的呀？
7: 我能怎么想啊？有人喜欢我闺女，这是好事儿，说明我闺女优秀啊。但是早恋绝对不行啊。啊，
8: 那肯定，我也看不上他，
7: 是差点意思。嗯，主要是你们还太小。
8: 是。嗯。
7: 我今天晚上肯定没法回去吃饭了，你跟你爸出去潇洒吧。
8: 我爸？我爸不是去北京了吗？
7: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8: 你不知道啊？
7: 可能是我忘了吧。哦，
8: 我想去外婆家吃。
7: 可以啊。
8: 行，那晚上不回来了。啊，
7: 好，不用回来了，到你外婆家给我来个信儿。
8: 嗯，行，我走了。
7: 啊，去吧去吧，
8: 拜拜。我妈没说我，
9: 哎，你妈，
8: 你看我妈跑多快，这身体素质真好。
9: 嗯，你妈怎么说的？
8: 我妈说不许早恋啊，尤其是何露不许早恋。
9: 你就骗人吧。
10: 一朵，好久不见啊！这次我们好好聚一聚，叙叙旧，你要给我一个机会。太直接了，也不礼貌。一朵，哎呀，鞠什么躬啊？哎，随便吧。
9: 好久不见了，师哥。
10: 对啊，
9: 上次咱们见面是在毕业十年的校友会上。
10: 哦，对对对，我十年了，真快，日子过得。
9: 怎么样呀？你过得好吗？
10: 我挺好的，挺好的。哎呀，正好趁这次机会，我们可以聚一聚啊，叙叙旧啊，挺好的。另外呢，其实我想跟你。怎么说呢？就是我看看啊，如果你在，另外我是想，
11: 您还记得我吧？小赵啊。啊，
9: 小赵总，贾总，记得记得，咱们在美国的会议上碰到过。
11: 对呀，
12: 是是是
13: 是。
9: 坐坐。
11: 好，好，好。
13: 哎，梅教授啊，现在国内的科研环境这么好啊，像你这样的尖端人才，有没有想过回国内来发展发展？
9: 想过呀，尤其是我这次回来，我发现咱们国内的科研环境真的很好。看样子我真的要好好规划一下了。
0: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师哥李林是咱们的同行，以后我要回国呀，还得仰仗我师哥呢。
10: 哎，你们好，
11: 您就是李林师哥啊？啊，咱们专院的学霸呀。
0: 是呀。
11: 上学的时候我就很仰慕您。
10: 过奖了，过奖了。
11: 哎，李林师哥，今天晚上的聚会您一定得到。
10: 啊，我就不。
0: 师哥，
13: 行行。
0: 一起，
13: 来，换个名片。
14: 梅教授，会议时间马上到了。哦，
9: 好，那咱们去开会吧。
13: 那也行，
9: 师哥走。
13: 好好，
10: 走吧。哎，好好好好。

0: 哎呀，师姐，又见面了，
1: 真倒霉呀！这么多天，这班也白加了。
2: 哎，别抱怨了。哎，小林，让你给咱海报改好了吗？
3: 改啥呀？反正都不上线，谁爱改谁改吧，我不改。
1: 哎，我听说咱们公司最近裁员啊，这项目黄了，不会把咱们都裁了吧？
4: 阿莫，
2: 哎，徐总监，你可回来了。
4: 马上联系一下之前备选方案里的张老师，如果条件可以的话，联系法务走合同。嗯，小刘，我要重新录制线上付费内容，48小时我要上线，跟助教老师沟通好内容方向，我要方法，不要鸡血。
1: 好，
4: 小鱼，重新做一下推广方案，还有视觉海报，哪个老师合适就把哪个脸给我贴上去啊。娇娇，联系一下售后，让他们跟客户说，我们这一次内容要全面升级，重点是免费的，免费啊。
5: 好，
4: 好。
2: 哎，徐总监，张总找你。

0: 向总，您找我？
1: 你还笑得出来啊？这么大事不找你，找谁？跟薛老师谈的怎么样啊？
0: 哦，挺好的。
1: 他答应当替补了？
0: 替补？
1: 不是就说你找薛老师当替补吗？
0: 哦，是，谈是谈的挺好的，但是不行，贵。
1: 贵它有贵的好处，你知道吗？它便宜没好货。你看看那个沙老师，这不就出事了吗？有没有补救方案？
0: 有，已经安排下去了，他们已经在弄了，48小时肯定上线。
1: 我跟你说啊，把损失给我控制在最小。再有，能不能起诉沙老师，让他赔钱？
2: 老婆，婉正来了。
3: 我说的是真的，
4: 你不是去北京开会了吗？
2: 对呀，我这快去快回。
4: 你这会开的有点草率啊！我们家于海那开个会，没个3天2夜的，都回不来。
2: 嗨，比不了，比不了。这于老板是做大买卖的。
4: 行了，你也踏实了，走了。
5: 哦。那我送你。
4: 不用了，好好照顾孟安吧。哎，
3: 那你到家来信儿。
4: 行嘞。

0: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嗨放派，大家一起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乐龄嗨放派嗨唱季百官战的最终汇报展演。那我们从2025年的年初开始细致筹备，到盛夏时节的精彩开唱，终于在2026年的1月10日，我们迎来了第一季的最终汇报展演的舞台。那么接下来会有一群怀揣着热爱的乐龄选手们依次登场，让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歌声去勾勒岁月的韵味，用实力绽放精彩的舞台。
3: 一颗小白杨扎根哨所旁，敬以此曲向保卫家国的边防战士致敬。谢谢。

0: 姐，伯姐，
1: 哎，四位，我听见了。
0: 为师妹你进山开路，你稳不快走？
1: 我走。

你这样。

去今日一别，谁将这颗夜明珠留给我吧？我如今只是将娘子一抱。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江湖上有个传说，真正的鲜在深海，也在江河，甚至就挂在老饕的筷子尖上。有人说，无非就是鱼虾蟹老三样，那是你没见识过，把鲜味直接腌进你的 DNA， 打破次元的仰望星空。还有边境人民的智慧，表面甜美，内里鲜狠，玩的就是反差，这才是鲜的江湖。更讲更不讲规矩，不服那就上岸碰一碰。

0: 而这一切的改变源于三兄弟的一碗潮汕毒药，
1: 有时候都一两百号人在排队，
0: 让胆小的人望而却步，
2: 不能接受生，
0: 敢吃的人一口成瘾。
3: 定要刷车饮，
4: 要求三杯即三杯，
5: 三百二。
0: 夜晚开门迎客，白天闷头练功，而大哥就是那个武艺最高的掌门人。
1: 打电话给慧珍，叫他送一些过来，不要太多，先来两三百斤。
0: 每天下午三点，闹钟一响，大哥就会准时出现在店里。
1: 那个食材都是靠我在做，六点营业，你要拖过的话就不好了。
0: 大哥的刀工不算花哨，但很准快。生腌的灵魂在于腌料的调配。
1: 我们先下一点白糖，一点点味精，放一点开水把它融化。
0: 不同于现代流行的白酒杀菌，潮汕人只信老祖宗的法子，
1: 不用那个白酒了，零下三十几度让它冻十几个小时，
0: 冰冻杀菌，辣椒驱寒，酱油调味，
1: 看它的调色就是判断这是咸淡，一天都要两三桶吧。
0: 潮汕人相信真正的鲜不需要火，那是潮汕人刻在 DNA 里的味觉密码。这缸胭脂是潮汕的化骨绵掌，任你虾兵蟹将，只要沾上都得缴械投降。在时间的魔法下慢慢释放最原始的鲜甜，
6: 原料是一样的，
2: 自家的口味向来都很稳定的。
1: 其实潮汕生腌也没什么秘密，主要你这个食材要新鲜。
0: 别的地方吃鲜讲究活杀现做，潮汕人吃鲜，虾是跳的，细是横的，花螺也是妄图越狱的，这是生腌江湖的不二法则。
1: 像那个生腌皮皮虾、生腌蟹，我会用那个海盐来腌制一遍。
0: 这些虾兵蟹将，上一秒还在横行霸道，钳子紧夹，喊着有胆就来。
1: 生腌蟹、三眼蟹、虾、皮皮虾比较热门。
0: 下一秒就被胭脂俘虏，经历着最奇妙的蜕变。蒜末在瓦解它的野性，辣椒在激发它的鲜甜。
1: 正常都要十盆左右。
7: 都把我的肌肉非常的灵活，
1: 都是这样锻炼出来的。
0: 数小时的等待，胭脂渗入每一寸肌理，虾肉肌理渐渐透明，蟹黄凝成半流质的黄金，鲜味被逼出，甜味随之突出重围，脆嫩与鲜甜完美平衡。黑色染上天空，这条老街开始活过来了，整条街都沉浸在生腌的狂欢里。档口为界，店里忙得脚不沾地，店外大排长龙，食客像潮水一样涌来，检验成果的时刻到了。
1: 来，你好，让一下，来往这边排过去，按顺序来啊。
0: 前面的人点单要快，后面的人等得心焦，望着不属于自己的那桌生腌，安慰自己的五脏庙。
8: 什么蟹啊？
2: 生腌虾。我们先吃饱，然后上那夜生活。
0: 啃咬蟹壳的咔嚓声，吸吮虾脑的啧啧声，还有被辣到的吸气声，交织成一首鲜辣酣畅的味觉交响曲。
2: 这个沙漠蟹吃起来就像冰淇淋。
0: 三秒后辣味袭来，五秒后鲜甜似洪水决堤。
3: 因为它吃起来比较鲜甜，有的人他特别喜欢吃就会上瘾啊。
2: 外地人就感觉是毒药吧，
9: 本地人吃完营养
0: 几口下肚，已毒入膏肓，只想着下一口再下一口，像中了海鲜的蛊，舌尖记挂着那口冰凉鲜甜的瘾。
2: 基本两三天都来一次，
3: 我们天天吃。
9: 李小浩，
0: 生腌虽霸道，终需一碗白粥来安抚。
3: 先吃点热的嘛，就是我们一般在这里吃生腌都是配白粥的，生腌虾是白粥的最佳搭配。
0: 潮汕的白粥讲究米粒开花，粥水交融，
1: 喝一点白粥暖暖胃。
0: 它不抢戏，却能让生腌的鲜辣在口

0: 中缓缓释放，也是化解毒药的最佳解药。
1: 本地人吃生腌都是搭配一个青菜粥，外地人来到这边，他说是门点生腌，我不会让他们吃太多，给顾客控制一下这个量。
0: 爱吃也要会吃，生腌配白粥就是潮汕人爱吃会吃的直白宣言。
2: 我们都是半夜过来吃的，
3: 怎么要去夜生活啊？
0: 满地狼藉的蟹壳虾壳是他最好的招牌，是属于这座城市的深夜秘密，是潮汕人戒不掉的温柔毒药。
1: 二楼二号，你买完单上去等就好了。
0: 这一家店的江湖三分天下，大哥15岁辍学闯江湖，至今不觉得自己是老板，
1: 一直打工的20几年都是一直在这个地方转来转去的。
0: 餐饮界摸爬滚打20多年，坐镇后厨，
1: 我就大概下午3点左右一直忙到凌晨3点。
2: 大哥就是现在这个点吧，
3: 他做的生腌好吃。
0: 二弟三弟前厅张罗的一把好手，客人再多不慌。
2: 老二就比较帅气，
4: 也没有他帅，
1: 我最帅，
3: 大哥最帅吧。
1: 然后老二他就是差不多8、9点来店，做完了也差不多早上都要7、8点了。老三就是下午5点左右，也要一直忙到凌晨4点多的。
3: 三兄弟一样勤快吧？
0: 这是分工，不，这是生存法则。潮汕这家店就是3个字。熬、狠、拼，潮汕人的生腌江湖就是这么打下来的。天光之前，江湖总要散场。
1: 江湖规矩会变，但是让人先上头的滋味不会变。
0: 生腌见了底，白粥结了膜，只有围裙上还沾着鲜亮的胭脂。那是潮汕夜行侠的勋章，鲜味上岸，不。是潮汕人硬生生把海拽上岸。鲜味的江湖从不缺狠角色，在广东美食版图上，顺德就是那个开挂的存在。吃鱼可以写一部鱼类驯化史。
5: 顺德产鱼都有名的，
6: 四大皆鱼，就鲮鱼啦、鲫鱼啦、草鱼，还有鲢鱼。
0: 但最野的吃法藏在一个农家乐，他们专和鱼嘴过不去。鲮鱼这张嘴是进化论给的作弊器，上唇像铲子，下唇带吸盘，专啃水底青苔。但在顺德老饕看来，这构造是给人类留的鲜味开关。
5: 鲮鱼类做鱼头为主，
6: 这里大概是100斤左右吧。这个鱼就是西丁饭店来专用的。
0: 26颗鱼头一盘菜，叫出它的菜名，二次元看了直呼内行。这哪是二次元里的黑暗料理，是专属于顺德餐桌的行为艺术。
7: 你看他两个眼睛是不是朝上斜看天空，就是仰望星空的吧？
8: 认为他的鱼头一定就向上，拿个好的鱼头。
0: 不懂二次元，但懂江湖规矩。做菜可以搞怪，但食材必须顶配。鲮鱼天生就是深水区的隐士，只在水流湍急的深潭里修炼内功。
5: 他也怕冷，天气太冷的时候就很容易死。
0: 每多活一年，肌肉纤维就多一份弹性存款。
5: 一年多都长不了这么多啊！
6: 所以它吃起来清甜一点，有鱼味。
0: 只有经过深水慢养，捕捞后在吊水池断食运动15天，确保每条鲮鱼都是优等生后，才能成就金灯的终极鲜味。
6: 这个鱼大概有一个星期了，用这个山泉水来养，水温在25度。这里大概是100斤左右吧。
0: 断食毕业的鲮鱼头，此刻在顺德人手里迎来终极蜕变。先撒盐入味，胡椒紧随其后，豆豉碎如雨露，蚝油点睛提鲜，秘密武器淀粉登场，鱼嘴挂浆锁鲜，这就是顺德祖传的鱼头 SPA。
8: 这个是我们经常吃的，
5: 最喜欢是鱼头嘴的位置了。
0: 接下来是高能环节，26颗鱼头必须摆

0: 出星空阵列，45度角仰望是基本礼仪，腮帮子得朝外支棱，让蒸汽能顺着腮缝直攻脑髓。
1: 江门也有很多人过来这边啊，
2: 一个传一个嘛。
3: 哎，很多外地的，青海、海南、安徽啊、四川，很多了，外国佬，哪国的？
0: 高温牢笼已就位，蒸汽像审讯室的聚光灯，逼着鱼头里的胶原蛋白全着供。随着时间，鲜味浓度直线飙升。
4: 有老孙的味道，也有很多外地人的过来尝试，也是很满意的。
0: 开箱，见证破次元的一刻。长得凶，看着馋，一口下去，胶质在舌尖跳探戈，鲜味直冲天灵盖。
4: 这个豆豉、辣椒啊，可能有放小小辣椒，
5: 一点都不辣。
6: 他们做就肯定正宗啦。
0: 鱼嘴里的软骨，别吐，用后槽牙慢慢碾，挤压那些藏在骨缝的鲜味。
7: 点赞，好吃，
8: 好吃，好吃，好吃，
7: 三百万。
0: 当最后一丝胶质在舌尖化开，方才的辛辣突然褪去铠甲，涌上来的是吊水池里绝食15天的鲮鱼用鸡肉酿出的陈年鲜味。
3: 从我们鱼塘拉上来，放在这里，你运动15天。
4: 最喜欢吃，
9: 最喜欢吃了。
4: 放在我旁边了，你说我喜不喜欢吃啊？不是很多吗？一个人都可以吃到了。
0: 顺德的老宅藏得住风，藏不住味。金灯饭店的招牌不显眼，但老饕的鼻子从来不会迷路。老板把祖传的老宅改了江湖。
3: 我以前都是住这个房间哦。
0: 这间屋以前是他睡觉的地方，现在嘛，睡觉的成了鱼虾，做梦的成了食客。
3: 可以看到这个鱼鳍，这里都可以看到这个红，四面什么都看得到了。
0: 老顺德的味道讲究个上岸鲜，江湖规矩，新鲜就是最好的请柬。金灯的菜牌比日历还薄，但每天写的都是水族的今日特供。鲜味上岸的地方从来不需要码头，老强跟下这一桌吃的何止是菜，是时间给顺德人最刁钻的赏赐。毕竟能卷赢时间的味道才配叫江湖。鲜味的迁徙路线总是出人意料，中越边境的硕龙人正在演绎新的江湖法则。中越边境界河归春河横穿硕龙镇，水清的能照见刀锋，也养着最娇贵的江湖客青竹鱼。
10: 这个鱼就是比较名贵的，
11: 我们相对好一点的就是青竹鱼，本地的叫刺眼。
10: 看起来好像很普通，但是它那个鱼肉它真的很鲜嫩。
11: 这里就2条啊。
0: 在这家店，烹饪是场优雅的谋杀。青竹鱼的脸像醉了一辈子，老厨的刀专治这种风情。几十年练就的优雅，取鳞不断皮，取鳃不破胆。
10: 我15岁就进厨房了，一直干这样到现在，从来没有改行过。
0: 这条河的鲜味得用暴力温柔伺候，鱼的挣扎在他手里不过是鲜味的最后挣扎。鱼头先撒盐抹匀，再来料酒浇个透亮，生抽沿着腮边细细渗入，最要紧的是那勺剁椒红艳艳的趴在鱼头上，清蒸才是艳名正身的吃法。蒸笼里的热气一吹，鲜味便醒了，火候多一度嫩肉变老，少一度腥气未消。
10: 它那个鱼比较鲜甜，鱼肉比较嫩，清蒸的话原汁原味的，剁椒也是很好的。
0: 老厨的绝杀在这勺自制的剁椒里，汁水渗入鱼脑，
10: 包括辣椒啊、豆椒啊，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腌泡的。
0: 辣的霸道，鲜的温柔，

0: 用筷子轻轻一挑，鱼肉如蒜瓣，嫩得能滴出水来。
1: 本地那个辣椒肯定是没有那个湖南那边的那么好，所以我也是从那边寄过来的。
0: 火舌舔舐锅底，鲜辣味直冲鼻腔，这是归春河最野性的味道。老厨话不多，但他的刀、他的火、他的鱼都在说话。卷味江湖讲的是刀光血影，鲜味永恒，而鲜味上岸的代价则是刀子永远沾腥。小镇另一侧的老饕们早早就玩起了鲜味外交，越南的鲜味在这里学会了新的方言。东越边境水砸出来的地方，得天瀑布日夜轰鸣，而山脚下的硕龙镇却藏着另一场味觉风暴。
2: 这边是我们的瀑布，还有越南菜。
0: 这里的菜酸辣是底色，鲜甜是暗号，而这张王牌一出便知分晓。
3: 牌上有一个那个写了一个甘蔗虾是大王。
4: 我们平时喝酒的话，我们也会玩牌，十点半呐、水鱼呀、这些，其实就说也是一个菜品的那个排列吧。我们要去上面买点那个甘蔗。
0: 红木生意出身的老板，人称何姐，正在物色符合他审美标准的食材。
4: 可能红的那个会带一点那个咸味，但是这个就是纯甜的，出水然后的话它会比较甜。

0: 食材就位，这位满臂符文代码的林大厨正准备手工烹饪一道越南名菜，厨房里的那把刀正在将甘蔗剖成甜味的载体。甘蔗虾里真有甘蔗，还有沙特虾。
1: 这个炖这个甘蔗，
2: 它的甜度很高，因为这个就是使用甘蔗，
3: 不要剁那么细，不然它就有那个脆肉那个脆感。
0: 越南菜的灵魂是鱼露，但这玩意儿兴起来能掀翻天灵盖。林大厨建议是煮它。
3: 我越南吃的它是生的鱼露，就是没有煮过的。
0: 高温逼出鲜，暴力镇压型，就像他说的江湖规矩，不鲜不上桌。
3: 可以了，就是它粘稠度。
0: 首发选手任务结束，第二轮选手就位，开始做造型。林大厨的力道让虾肉紧实，何姐的细致让造型完美，虾糊要裹得紧，主食才不会叛逃。沙特虾开启狂暴模式，鱼露经高温驯服后，腥味被格式化为鲜味代码，
3: 煮了它就保持它的那个鱼露鲜。
0: 鲜味的秘密藏在细节里，甘蔗的甜，虾肉的弹，鱼露的鲜。林大厨的手法看似粗犷，实则精准，而虾肉必须保留颗粒感，才能在油炸后绽放最佳的口感。
4: 有点脆脆的，里面就是有点一丝丝的
5: 虾肉很弹，能吃到完整的虾肉。
0: 180度油温，鲜味上岸。
6: 鸡腿哦，
7: 虾腿呀、
6: 啊！哦呦，这么特别的，
8: 观众现场。现在拍视频都是流行这一句话，是吧？
6: 对。
0: 甘蔗甜味从内部突围，虾肉在高温里蜷缩。这一口是瀑布底下炸开的阳光。
8: 吃完蟹，然后把这个甘蔗咀嚼一下，很甜。
3: 那我吃了三个，
9: 我
3: 酥脆一点，然后里面滑嫩，
6: 蛮特别的，像就酸酸甜甜的，
7: 好吃。
0: 当牙齿穿透酥壳，虾肉的鲜与甘蔗的甜同时迸发。
8: 没想到有意外之喜。他本来是没想到在这个地方能够吃到这种菜。
6: 我们今天是慕名而来，直接过来的，没有选错，确实有。
0: 在边境，味道是比语言更直接的对话。或许有一天，瀑布的水声会淡去，但舌尖的记忆。

0: 会永远记得这里的鲜甜。在得天瀑布的水雾里，桂边关是硕龙镇公认的颜值担当。
1: 谁装修的好看啊？
2: 桂边关呢？
3: 桂边关呢？
0: 老板何姐是野生美学家，红木家具镇场子，野木头再创造。
4: 就像有些桌子啊，这个椅子啊，这个是红木，好像一套20000多。像这些木头的话，都是要自己去找啊什么的，
5: 就是比较有造型一点的这种才会回来。
0: 混搭，老板娘说美食刚需。
4: 如果单单摆一个那个罐子的话，好像又矮又普通。塞个席子这样都好啊，又可以种点东西。
5: 这个主要就是哎呀，美化一下嘛。
4: 哎，即便就是说没有吃饭，他们路过的话也会进来，哎，我可以拍张照嘛，其实挺开心的呀。
0: 老板娘的美学偏执，从山上捡来的野木头，身上的小装饰，盘里的甘蔗虾，没一样是随便凑合的。要问什么是桂边关的招牌，就俩字儿：讲究。鲜味上岸的终极奥义，是让水里的味道学会陆地生存法则，是水产的迁徙，更是生活的靠岸。深夜的白粥配生腌，是打工人对996的反抗。仰望星空的可以不是鱼，偶尔抬起被现实摁住的脑袋，吃口鲜的。鲜味上岸第一课，成年人的甜头总是裹着层硬壳，得先学会撕咬，才能尝到那口意外的鲜甜。潮水会退，鲜味会淡，但生活总能嚼出点滋味。鲜味上岸，生活开饭。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面在这里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0: 嗯，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全域统筹防溺水，科技人力共守平安。技术驱动，木凯网络创新发展服务全球电信客商。爱心凉茶摊持续升温，百官街道南丰社区为户外劳动者送上酸梅汤。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每逢夏日，曹娥江沿线网红戏水地游人络绎不绝，水乡河网密布，溺水安全风险增加。为此，我区在全市率先推出防溺水工作标准件，依托智慧平台实现一平统揽全域水域，多方力量联动巡护江岸，全方位守护群众生命安全。走进曹娥派出所江滨警务站，防溺水智能预警大屏正实时刷新曹娥江全县水域动态，空中智能巡查、后台实时监测同步联动，监控点位、沿岸人流情况一屏尽收。
2: 我们江滨警务站充分发挥防溺水预警平台、无人机定点巡防、专业巡防力量等资源优势，构建防溺水、防自杀、护生态的大桥守护者巡防体系，采用江线模巡、大桥试巡、无人机飞巡的三位一体巡防模式，建立高效、协作、联动的运行机制，实现曹娥江大桥及沿线全时空水域安全。
1: 2022年以来，我区把防溺水作为民生重点工程，多部门联合统筹治理，告别公安单独管控模式，出台全市首份防溺水工作标准件，统一水域管理规范。滨江警务站沿江巡防便是典型的落地样板之一。这套投入350万元搭建的智能系统，在重点水域布设112路监控、32个云喇叭，配套专属智慧管理平台。平台依据5年涉水警情，划分3类风险点位，通过智能算法识别危险行为，异常情况即刻推送预警。智能设备可全天候远距离巡查，但远程劝导缺少温度，乡村零散河道、临水盲区难以完全覆盖。为此，各镇街社区激活网格志愿巡护力量，延伸管控触角，以基层巡防补齐科技管控短板。
3: 我们月泉社区地址东关集镇，辖区内分布多条河流，水系纵横，河道沿岸多位开放式临水路段存在溢水隐患。我们月泉社区常态化开展水域隐患排查，在街道的要求下，建立了一支10人以上的防溺水志愿队伍，日常需固定巡逻2次，特别是组织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定时联合巡查，线上线下开展防溺水宣传，特别是现在暑假期间，重点提醒暑假未成年人远离河道。
1: 社区志愿者在守好一线人防的同时，街道也配齐各类安全配套和线上上报渠道，让宣教、应急救援同步发力，形成防溺水全链条闭环。
4: 这个是我们街道在危险水域附近设置的4个1标准件，包括了救生绳、救生杆、警示牌和救生圈，同时上面也配有雨水安澜的小程序二维码，附近的居民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了解到附近水域的救生设施，同时这小程序还包含了一键报警、设备维护上报、隐患上报等内容，我们后台收到相关信息之后会在24小时内进行处置。
1: 4年间，区镇2级累计投入950万元专项资金，完善全域水域安全配套，辖区溺水类警情保持平稳。
5: 这套标准化治理模式推行，标准件落地实行后，已排查隐患点位1016处，成功实现救援24人，全区意外溺水人数同比下降

0: 21.3%。
1: 实打实的治理数据见证着全域防溺水工作的扎实成效，而治理带来的全民安全意识提升更是建设的宝贵成果。
2: 最让人欣慰的不是投入了多少设备，建成了多少点位，而是在建设过程中群众防范意识更高了。比如大家看见小孩独自玩水，有人靠近危险水域会主动上前劝阻。防溺水早已不再是政府单方面推进的工作，而是所有人共同守护水乡平安的分内事，这才是真正的雨水安澜。
1: 全媒体记者朱烟毅、钱天天、石宇成报道。
3: 今年刚注册成立的浙江木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互联网软件研发与销售的创新型科技企业，业务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日，来自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埃塞电信客商一行在实地走访企业后，双方就下一步的深入合作意向展开洽谈。
1: 在浙江木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埃塞电信客商一行实地走访了企业办公区、研发中心和产品展示区域，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核心业务、技术架构及全球服务布局的介绍，详细了解了公司在 4G 云手机、数字内容生态等板块的发展情况。客商们对企业的技术能力和运营体系进行了细致调研，随后双方就下一步的深入合作意向展开了务实洽谈，现场交流氛围融洽。
4: 就一个是云手机，第二个是数字业务，第三块呢就是这个电商。那我们今年就是包括后续的这个合作的目标呢，其实也是围绕这三个业务来做的。云手机这块呢，我们希望出货量能够达到100万级以上；数字业务这块呢，我们希望就是就短剧的这个业务，还有包括后续的这个游戏，还有其他的就是数字业务，对，包括一些直播入驻到它的电商平台。
1: 虽然浙江木凯网络科技今年刚刚注册成立，但它的创始人团队已在益友小镇深耕多年。这片数字内容与泛娱乐产业集聚的热土上，汇聚了大量信息技术企业。木凯网络与多家兄弟企业常年保持技术共享和项目协同，形成了紧密的产业朋友圈。正是基于对小镇政策环境、人才储备和产业生态的充分信任，团队选择在这里开启新事业。目前，公司核心业务聚焦 4G 云手机、数字内容生态和跨境电商三大板块，已与华为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营商建立深度战略合作，服务版图横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来到咱们这边以后，对就益友小镇原有的这个给予的就是入驻企业啊各方面的这个政策啊，好像包括扶持都是很好的，对吧？所以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在咱们益友小镇继续入驻。其实在这个整个园区里边也有一些我们相关的合作企业都在这一块，对吧？大家从交流和合作上都很方便，对吧？那我们也想着就是借助我们这个出海这个通路，大家能够在一些业务上一起合作，一同出海嘛。
1: 此次埃塞电信客商的到访与洽谈，不仅是对木凯网络技术实力与交付能力的权威检验，更标志着公司在非洲市场的战略布局迈出实质性一步。以此次合作为契机，木凯网络将继续坚持技术驱动发展战略，依托益友小镇的产业沃土，深化与全球伙伴的协同创新，为更多新兴市场提供高效、安全、可定制的软件与应用解决方案。全媒体记者王帆、陆海炯报道。
3: 暑期以来，区档案馆迎来参观高峰，各中小学师生、社会实践学生在珍贵档案中探寻家乡历史，开启一场沉浸式知识研学之旅。档案文化也成为了青少年暑期的特色思政课。
5: 展厅内人头攒动，同学们依次参观上虞党史陈列室、书信家国、史读情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长三角档案联展等主题展区。

0: 黄手稿、老照片、革命文献、城市建设档案一一陈列，叶天迪、关杰等本土英烈的奋斗故事，竺可桢、胡玉芝等尚于先贤的生平史料，以及记录尚于蝶变的影像档案等，吸引学生们驻足细看、认真聆听，直观触摸家乡千年文脉与红色记忆，感悟今日和平生活来之不易。
1: 今天我们参观了档案馆，里面很多的人物都是为了我们现代生活而付出了他们自己的生命，现在我们也需要认真学习来回报我们的祖国。
2: 档案馆里他们那些革命烈士，他们为了革命坚持不懈的精神和他们宁死不屈的精神都令我很敬佩。我明白了，在现在生活中，我在学习中，我要跟他们一样坚持不懈，长大为祖国贡献更大的力量。
0: 档案馆不仅是档案的保管场所，更是传播知识、传承文化的重要阵地。暑期学生参观热潮的涌现，充分体现了档案馆在社会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作为全区爱国主义教育与社科普及基地，去档案馆将继续挖掘馆藏资源，创新活动形式，为广大青少年提供更优质的文化服务，助力青少年在档案知识的滋养下茁壮成长，让更多学生走进档案馆，了解家乡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全媒体记者于杰、实习生蒋涛宇报道。
3: 盛夏七月，热浪袭人，每天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都在烈日下奔波忙碌，接受着考验。日前，百官街道南丰社区携手春和云静物业，在爱心凉茶摊上又推出了手工现熬酸梅汤，免费供应给过往的户外工作者。一碗酸甜解暑的凉饮，成为这个夏天最贴心的降温剂。
4: 中午时分，日头高悬，地面热气蒸腾。记者来到春和云静小区门口的爱心凉茶摊，只见摊位虽然不大，但布置得格外用心。一张长桌上整齐码放着一杯杯分装好的冰镇酸梅汤，旁边还有成排的矿泉水和冰可乐。此时已有不少户外工作者闻讯赶来。
5: 挺好的，这喝得比较舒服，这很冰的。
4: 不同于一般的短期公益活动，此次送清凉行动是南丰社区与春和云静物业开展的常态化活动。摊位上日常提供茶饮，不定时提供酸梅汤、绿豆汤，把清甜凉意与真切关怀送到每一位户外赶路人身边。接下来，社区还将根据户外劳动者的实际需求，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让这份清凉善意在大街小巷持续传递。全媒体记者张孟丹、石宇成报道。
3: 为丰富市民夏日休闲生活，解锁亲子消暑新玩法，日前上百幻悦城开启泡泡泳池水枪大作战暑假玩购盛宴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沉浸式夏日狂欢，点燃暑期消费热潮。
4: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专属网红泳池澄澈清凉，超大功率泡泡机持续运转，洁白轻盈的泡泡层层飘落，将场地装点成梦幻童趣水世界，氛围感拉满。众多孩子齐聚现场，手持酷炫水枪，自由组队开启趣味对战，大家在清凉池中肆意奔跑，追逐嬉戏，水柱交错，水花飞溅，褪去夏日燥热，欢声笑语、欢呼呐喊声此起彼伏，每一张笑脸都尽显纯粹童真，成为夏日街头最治愈的风景。本次系列活动将趣味休闲与商业体验深度融合，既为市民提供了消暑解压、亲子互动的优质场景，也激活了暑期商业活力。未来，上百万悦城将持续打造多元化特色主题活动，以丰富业态、暖心福利与精彩体验，成为市民日常休闲、假日出游的优选打卡地。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3: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

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不用等晴天，不去梅雨季，在上虞有一处全天候网球主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楠，今天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中药如何。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俱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滴滋捂鼻。
1: 相较传统手术，创伤更小，术后炎症反应轻，恢复更快。可是，
2: 这个断木鱼菇啊，说起来简单，但实操它没那么容易。我就不信，那菇农还能都跟他跑了？
3: 你还真就得信，
2: 还真都跟他跑了。而且他们那边的规模已经形成了，蘑菇都已经长出来了。再这么下去，咱们这边彻底就没有学员了。
4: 没人学倒不打紧，但是他这么做啊，是破坏了巴马拉的植被。我们最后啊，非但没帮到人家，还间接的把人家生态给搞坏了。
5: 爸，资料是他偷的，您没必要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那全世界那么多人都用断木鱼菇，多他一个也不算多。
6: 老师搞菌草搞20多年。就是为了用草来代替木头，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忍的。
4: 这件事儿啊，我要一管到底。
5: 换一个角度想，我觉得林达这件事情值得我们去反思。
2: 反思啊？难不成还是我们做错了？
4: 是
5: 啊。为什么大家都不来我们这里上课，都跑去跟林达干了？
7: 就是因为林达那边有现成的收益。
5: 我们要推广菌草鱼菇，就要找到一条适合自己、菇农和当地政府都受惠的多赢道路，懂不懂？
6: 这点我不同意啊！我们来这里搞菌草，绝不是为了钱。
5: 当然不是为了钱，但是没有钱，我们做什么都寸步难行。我们首先得证明我们自己是可以赚得到钱的，大家才会来跟着我们干。我们可以不为资本服务，但是可以让资本为我们服务。
4: 这是两回事儿，志伟。我们菌草团队是来扶贫的。那破坏环境的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做。
7: 我没有说让您去破坏环境，我也没有说让您去断木鱼菇，我是说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找到一条挣钱的路子。
4: 这个事儿不说了，林达这件事情啊是因为我们引起的，我们必须想办法阻止他。

0: 次伐木绝不是好事儿。
1: 琳达那个人就是个唯利是图的奸商。
2: 大伯，维桑他们带着一群人来了。
3: 哎，维桑
2: ，Everybody calm down, calm down,
3: calm down, calm down, calm down, calm down。
2: 您没事。
0: 维桑酋长
2: ，Chief 维桑，
0: 如果你是来做客的 ，If you come to visit us，
2: 我们非常欢迎。
0: It's our pleasure.
4: I'm here to take revenge.
5: 他说他是。
3: What's happened?
4: You thought you could just chop off our sacred trees and freely walk away?
3: We didn't do it.
4: I don't believe you. I have proof.
5: 他说他有。
4: The logger said they were hired by Chinese mushroom grower.
5: 是有一个种蘑菇的中国人。
2: 他说有个中国人把他们射术给砍了，
3: 那肯定不是我们呀。
0: 维桑先生，
2: 吉夫维桑，
0: 我是种蘑菇的中国人，但是我们种蘑菇不用木材。
2: That is not us，
0: 所以不可能
2: 砍你们的手。We don't need filling operation。
0: 如果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带你去看看我们的生产线。
2: We can show you our production line。
4: There's no need。I know you seek revenge， as I've caught you before。
3: No. Not us。It's Linda。
2: Yeah。
4: Linda。
2: Yeah。Yes。
4: The owner of the Chinese store?
3: Yes.
2: Yes.
0: 维桑先生，我正要去找他。
2: Professor Li will go find Linda.
0: 劝他不要做这样的事儿。
2: Don't do it.
0: 我希望他能改变他的想法。
2: We hope he can change his mind.
6: 哎呦，李教授，这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
0: 你盼着我回来了？
6: 我盼着你回来，担任我们林达农产品公司的技术顾问。哎，合同我都给你拟好了，你一分钱不用出，分10%。您呢是这个技术权威，在这儿也有威望，老百姓都愿意听你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合作呀，一定是啊。
0: 我这次来就是劝你收手的。
6: 不是李教授，你要是又跟我说什么什么生态啊，什么水土啊，这就打住啊！因为之前郑伟龙已经跟我说过了。我就想不明白了啊，你们不是来扶贫的吗？啊，我这个方法成本低，见效快，能挣钱，啊，这不矛盾啊。退一万步说，你说这个断木与孤是老法子了，破坏生态。但是咱这是在巴马拉，它不是在中国，对吧？咱砍的又不是中国的树，你操那心干什么呀？
0: 砍谁的树都不行啊，李老板。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都是人。我们到这里来扶贫，就是想要帮助巴马拉人民找出一条科学致富的道路。如果按照你的那些说法，只要赚着钱就行了，那和那些多少年前到这里掠夺自然资源，为自己创造财富的殖民者有什么区别啊？嗯。啊，自己赚到钱了，留下满目疮痍，一拍屁股走了，这行吗？这种苦啊，100多年前我们中国人受过，但是现在不是100多年以前了，我们有新的技术啊，有机会帮助巴马拉人民走出一条既能靠劳动赚钱，又能够保护生态环境的路，为什么不走呢？
6: 我李教授，您呢格局大，这我比不了，我就是一小商人。你们这些大人物呢，关心生态，我们小老百姓只关心生计，啊，我们得生活，是吧？这样，这合同呢，你拿过去再看看啊，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我都答应，好吧？
0: 巴马拉的森林，是多少钱都换不回来的。
7: 林达这口气，我是真咽不下去。
1: 别说你了，我都想找他算账去。
8: 要不这样，干脆把林达那个预估基地给砸算了。
7: 哎，这靠武力，咱们似乎也打不过人家呀。再说了，我们都是知识分子，那咱得动动脑子。
9: Guys, have a rest, put it here, and we have a lunch first. It's been a long day of work. Well, come with me.
7: Masha 只给我们争取了十来分钟的时间，我们得抓紧。走。
10: 反正我们不允许。
6: 不是你们有完没完了啊？这一波一波还排着队来啊！我告诉你，郑伟龙啊，这个我必须得干下去，我还要扩大生产。你看，合同我都签了，你能把我怎么着？
10: 我能把你怎么着？我给你拼了！我，我记得我。
6: 别动手啊！快来，
10: 军哥，
6: 动手！
10: 我跟你介绍啊，军哥，我今天不打了，
6: 是
10: 不
6: 是？
11: 哎呀，撞了！这就是你想的办法啊！
7: 你们两个大学生都想不出办法来，我这个脑子能想出这个招就不错了。
11: 那咱待会儿把这东西扔哪儿啊？
7: 就扔上次那地主家地里去，扔他们家地里的东西很难拿。
11: 快快快！
6: 不要了！

0: back.
1: Ready?
2: Ready, get ready.
1: Make sure you run fast. Get back. Make sure that you run fast.
3: 环境问题导致的生态灾难，艾可巴普。不光是这个林老板，还有很多人都在过度的开发巴马拉的森林资源。这样下去啊，若干年以后只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不行，我不能对这件事情无动于衷。这都是过去的那些殖民者留下的伤痕呐，他们破坏环境，掠夺资源。
0: 如果现在这些人还用这种思路的话，那他们和那些曾经的殖民者有什么区别啊？
4: 没错，大伯，您说的对，真的，这人真太可怜了。
5: 是林达太可恨了，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6: 嗯，爸，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只有道德，没有金钱的支撑，没有法律的支持，没有当地官员的站台，这谈何容易啊！要是您现在再动了别人的利益，恐怕很快就会被赶出巴马拉的。
3: 只要我们真心为他人着想，我相信他们迟早会懂。
6: 但现在现实是，像尼卡拉和罗杰这样对中国人友好的官员都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您。
3: 我觉得我应该再找一次罗杰，一定要说服他。
6: 您要让他提案吗？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嘛。
7: 志威，不要老泼冷水嘛。你现在这个时候就要有早没早都得打一个案子，我们得积极地想办法解决。哎，
3: 怎么能让巴马拉人感受到环境破坏带来的切肤之痛啊？
8: 康明，老师，我在外面遇见他们，见他们受伤了，把他们带回来
6: 了。啊，受伤
5: 了，
6: 来，快点，还有什
0: 么？哎呀，好好好，
6: 怎么回事？
0: 哎呦，流血了！
3: 坐坐坐坐坐，
0: 我给你倒水去。
6: 小雨果，你没事吧？
8: 我检查过了。
6: 诺啊，你呢？快来快来，坐下坐下。
8: 给我，
3: 快把医药箱拿来。
0: 来了来了。
6: 法医，发生什么事情了？
9: 我们和放牧工人对抗，被他们赶回来了。
6: 啊！
10: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除了看着树一棵棵的倒下来。
6: 别灰心，别灰心啊！
0: 没事，大伯，我来吧。
11: I want to beat them up。
6: 暴力只会带来暴力，解决不了最终的问题。你们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10: 可是我除了画画什么都不会，但现在画画有什么用？
6: 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诺拉。
10: Vivian，你到底想出了什么办法？
6: 为了给你讲清楚啊，我还给你打印了几张照片。
10: 照片？
6: 嗯，你看看，这张照片叫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的受害者，这是1996年普利策新闻奖的获奖图片。俄克拉荷马城当时遭遇了恐怖袭击，一个消防员抱着一个孩子的尸体，这些人做事。
10: 这个小孩太可怜了。
6: 嗯。你再看这张。
12: Going to the wrong way?
9: No, this is the right way. If we go down that route, it'll be much faster.

0: 老师，这雨下得够大的。
1: 是啊，这么下下去，对谁都不太友好。
0: 快点，开始，快！
2: Go go go！
0: 把这膜都盖好，把这膜盖上，这都盖好了。这个蘑菇淋湿了，淋湿我就没法卖了。我不能不盖好了。
2: Go go go go go go！
0: 快点，快点啊！
3: 李教授，
1: 哎，启峰啊，下这么大雨，你怎么来了？
4: 哎，坐。
3: 李教授，东边山上山洪爆发了，林达跟玉湖基地就在这个区域，咱们使馆让我赶紧过去看一眼，我担心你们，所以先来看看。
5: 我们这边没事，你要是过去，你注意安全。
1: 伟龙，你和我去，跟启峰一起看看，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4: 哎，老师，您别忘了。林达申请了禁止令，我们靠近他的菌菇棚就是犯法。
0: 快点啊！哎呀，你们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

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军来了，老兄。

0: 哎，马上来了，马上回来，马上，呱唧呱唧，来来来，卧底回来了，
1: 坐坐坐坐，不是，有好消息，李老师，大家可以放心了，Boss's
2: company
1: is bankrupt。
2: 哦，说什么？哦，您打破产了，破产了。现在他没有钱，准备离开斑马了。哎呀，想想还真是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嗯，这不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这么一想，有点可怜。
3: 哎，准确的说，应该是可惜。
2: 嗯，
3: 咱们毕竟少了一个潜在的经销商啊。
2: 我跟你说，这种人不来也罢，不欢迎。<笑>
3: 什么事情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2: 这位啊，
3: 嗯，你能不能帮我写一个，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个专利市场化的那个
2: 专利技术转让书？对，就是那个，行吗？想通啦，决定要把专利卖出去啦。对，我想把灵芝技术卖出去。嗯，
3: 怎么突然间就想通了呢？
2: 您不会是要卖给林达吧？这个事儿我仔细想过了，林达是个聪明人，他明白菌藻种植灵芝栽培技术的价值。人工灵芝既可以保证品相，又能够控制营养；种了灵芝，它还可以开发一些商业用途，比方说灵芝酒、灵芝茶、灵芝包子粉什么的，都可以。
3: 嗯，那能看到价值的又不止他一个人。
2: 您要是同意，我可以帮您卖到美国、英国、新加坡去。不要不要，
3: 为什么呀？您为什么非要卖给他呢？都是中国人，林达也不容易。咱们
2: 断了他的财路，也该给他一条活路啊。
3: 爸，您可真是太傻了。
2: 有你这么一个聪明女儿，咱们不是正好互补吗？怎么样？
3: 那倒是，言之有理。
4: 林老板，啊，李教授，赵秘书，你们是来看笑话的吗？还是斩草除根的？
5: 我是过来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这有什么可帮的？这都没了，就差一笔，这鱼晚来一天。
4: 我这蘑菇就受了祸祸都发了。你知道为什么暴雨到处在下，而偏偏你这里山洪爆发呀？还不是因为你砍伐森林呢，导致这里的水土特别脆弱。您不是就是想说这个因果报应？哼，不管怎么说啊，您在我心里那都是崇高的、伟大的，啊，我这个。
5: 输给您，我服气。
4: 您怎么还不明白，您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是因为什么呀？因为什么呀？哎，这英雄还有末路时。
5: 你真的不是栽在我的手里，是你栽在自己的手里。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不能为了钱什么都干呢。
4: 那我能怎么着啊？你说我这十多年我满世界跑。 好容易就是在半马拉这儿，我定下来了。我们跑这儿干嘛？不就为挣点钱吗？
5: 理解。
4: 您不能理解啊！您是完全可以做到什么，出淤泥而不染啊，视金钱如粪土。但我们不行，我们这小老百姓呢，看他们脸色，挣点钱，那谁来你还得都得低眉顺眼，你还得陪笑脸，你屁都不敢放一个。为什么呀？ 就因为咱是外国人，你没钱，人家看不起你，欺负你，你好容易挣点钱了，人家就惦记你，不就这结果吗？
6: 林老板，李教授是在保护你，真弄得没法收场，可不止破产这么简单。
4: 哎，这笑话看完了，啊，可以走了吧？
6: 走什么呀？李教授不是那种人，他有礼物要送给你。
4: 来，
6: 林老板，你看看这个。

0: 菌草栽培灵芝专利转让协议书，
1: 怎么样，有兴趣吗？
0: 这我太有兴趣了，太有兴趣了。
2: 怎么样，最后是七擒孟获呢，还是东郭先生与狼？
3: 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没有解不开的疙瘩，尤其是在异国他乡。
4: 拿着这么好的灵芝技术拿去搞大赠送，人家林达肯定傻乐呀。
5: 这回你还真猜错了，人家林达没要灵芝
4: 啊。
0: 李教授，您不会说不知道灵芝的价值吧？
3: 我当然知道了，所以我想给你啊。
0: 你想好了？
3: 我想好了，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你得答应我，帮我推广菌草技术。
0: 我帮你们推广菌草？
5: 对啊，您还是有很多优点的，会做国际贸易，舍得花钱，还能忽悠。
0: 照你这是夸我是骂我呢？
3: 当然是夸你了，正好发挥你的特长，帮我把这个菌草推广出去。
0: 李教授，您是真君子啊！这我不能要。
5: 您不要？
0: 这么便宜卖给我，您亏太多了。
5: 而且，
0: 先不说我这刚破产，这什么都没有，我也没什么钱买您的技术。另外，您这您留着，您卖给谁都比这价格高。
5: 您想好了？
0: 不是，中国有句老话啊，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我就在这巴马拉扎下根来，我就留下来，我帮你们这个菌草基地啊做推广做营销。我那儿还有辆破车，我可以帮你们做物流配送。我这么做呢，也是为了赎罪啊，赎罪。
3: 李老板，你这才是既发挥自己特长又能赚到钱的正路子啊。
5: 您呢？
0: 啊，
5: 好眼。
3: 你们呀，不要把人想得那么昏暗。巴马拉还是晴天多。行了，咱们赶紧抓紧时间做菌草吧。伟龙啊，林达之所以能拉走那么多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教学内容啊实在太复杂了，你得想办法做出一个简化版的方案出来，用最简单的话把我们的方法讲清楚啊，要做到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
4: 您慢走。
5: 您客气。
4: 谢谢您的帮助，这件事情圆满解决，多亏您。
5: 志伟，你不用跟我说这种客套话。有件事情我想告诉你。
4: 说。
5: 组织上安排我回国内参加党校的学习培训，我得离开巴马拉一段时间。
6: 那恭喜了。这是要重点培养吗？
5: 但是我有点舍不得。
6: 舍不得什么？
5: 舍不得菌草团队。这么长时间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
6: 算了吧，我们可不敢耽误您进步，好好学习，继续努力。
5: 志伟，我不在，你照顾好你自己。照顾好李教授。
6: 我知道，那是我爸。

0: 巴马拉颁布了保护森林资源的倡议，我这颗心呢，也就踏实了。我是真的怕我带来的资料，最后成为破坏巴马拉环境的罪魁祸首。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得到了很多经验教训，我对授人以鱼也有了新的理解。如果把菌草技术看作是鱼的话，我不但要为他们提供养鱼、捕鱼、加工鱼的一整套方法，而且要让他们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这样才能让菌草技术成为巴马拉菇农赚钱的源头活水。
1: 伟龙哥，你还没弄完啊？
2: 快了啊，别催，简化手册哪有那么简单？我跟你说啊，我现在都是拿给玛莎看，她要是看不懂啊，我还得再改一遍。
1: 你赶紧吧，弄好了我们还要去雇农家呢。
3: 放心吧，我知道了啊，等这个手册弄好了，咱们以后的工作就省事了。
4: How's it going? When will my mushroom sprout?
2: Almost there. Harvest is soon.
4: Fantastic.
5: You must be seriously. Ensure good lighting and timely ventilation.
4: Absolutely. I never slack off.
6: Good. 白天的时候啊，就这样盖上，等到晚上的时候呢，再适当的揭开一些，这样的话它会有一个昼夜的温差，有利于出菇。
7: And cover at night.
0: 小莲，经过改良的教学示范，有了出其不意的效果，当地人的学习热情也很高涨，他们自己种出来的蘑菇在市场上也有了不错的反响。后面的推广可以让孩子们来独当一面了，因为我也许有新的任务。还记得咱们在平潭遇到的风沙吗？那次之后，我就向组织汇报了关于菌草治理风沙的设想。本以为这个异想天开的想法会石沉大海，没想到组织批准我回国参加治理风沙的研讨会。
8: 巴马拉政府对你的工作成绩给予了很高的赞誉，这也增厚了两个国家之间的友好情谊。能让咱们的菌草在巴马拉扎下根，我知道你们吃了不少的苦啊。
0: 谈不上，要说还得感谢政府给我这次机会啊。
8: 你提出的菌草治理风沙的报告，我让专家组啊仔细研究过了，可行。但是我心里清楚啊，要做到这一点一定是非常艰难的。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这是最难的事情。所以想要在这个新的领域里有所突破，肯定要吃更多的苦头。
0: 吃得苦中苦，方知甜中甜嘛。
9: 我跟你说呀，搞农业啊，要把眼光放长远，要算大账，要算长远账。如果菌草的研究发展能够在生态保护上再前进一步，这就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业。你放开干，啊！还是那句话，勇攀新的高峰。来，
0: 请老领导放心。
9: 好。
2: 李老师，
10: 因扬沙遮盖了部分道路，运送救援物资的车辆严重受损。目前，平潭县委政府正在积极采取措施。
7: 李老师，
10: 政府表示，要尽快恢复受灾单位和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目前平潭的风力已经达到11级。
0: 老人家，这么大风，你怎么不回家呀？
11: 我们这里啊，一年四季都这样，要是一刮风就不出门，我们得憋死。你是干什么的？
0: 我过来考察一下。这地方叫什么呀？
11: 这地方叫石头厝。
0: 就没有长草的地方吗？
11: 平潭岛，光长石头不长草，风沙满地跑，房子像碉堡，说的就是我们这。

0: 这地方呢，从清朝开始就风沙成灾。你没听说过吗？一阵大风过后，18个村子全埋在沙子下面。目前黄河沿岸以及整个大西北防风固沙的任务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这就需要大家呀开动脑筋，一是在传统的防风固沙的办法里找到管用的。
1: 二是呢，开拓思路，找一找有没有新的技术、新的手段。各位，可能大家会觉得奇怪，我这一个研究草的、种蘑菇的，怎么会参加咱们防风固沙的研讨会呢？说心里话，我对这个领域啊还真是很感兴趣。之前我们在西北扶贫的时候，在戈壁滩上。
2: 盐碱地里，菌草啊都能生长，那是因为它具有很强的抗逆性，根系发达，而且啊固氮效果也好，生长又快，起码可以解决水土流失的问题，改善土壤质量。我觉得菌草能做到。
3: 老吴，我刚才讲的怎么样？
4: 不怎么样。
3: 你看看现场有谁信你的？啊？以草来防风固沙？ 哪有那么容易啊？你可真敢想，老李啊，共事这么多年，是老朋友了，你信我一回行不行？你在巴马拉那边搞的不是挺好的吗？那么多国家都知道了你的菌草种蘑菇技术，后面呢，我们可以在海外大力的推广，是不是？你干嘛非要搞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呢？那要是不成功的话。 不是砸你自己的招牌吗？我最不在乎的就是这块招牌了。我在乎，行了吧？它不仅仅是你个人的招牌，那也是咱们科研处的招牌啊，也是学校的招牌。你可以不在乎，我呀，必须要保护好这块招牌。
1: 您好好保护好这块招牌，那我再给您多竖几块这样的招牌，您不乐疯了？
5: 领导，您还要像以前一样多支持我们，多关心我们。其实这个想法不是艺术境界啊，我已经想了很久了。你们看看，这是我之前做的调研，适合在风沙地区种植的菌草品种，我已经做了最基本的筛选。老师，这不是个小事情，防风固沙是个全新的大工程，可行性。
6: 您再慎重一下，这相当于另起炉灶啊！这跨学科、跨领域的难度太大。
7: 你们说的对，我就是想让咱们菌草啊，开拓新的领域。这是一次升级，它不仅是种植业向畜牧业的升级，而是向保护生态安全方面升级，是一次新的挑战。
6: 李老师，不过我有一个疑问，用菌草做防风固沙。
7: 相当于是在沙漠里种菌草，那咱们这草种能存活吗？咱们没有数据支持啊。
5: 沙漠那种地方，夏天热死，冬天冷死，还缺水，很多耐旱的植物都活不下去，可以说是寸草不生。在那种地方种草，没人干过吧？
7: 我相信，就算有人干过，也没干成功。这草种又要耐旱，又要抗风沙，这谈何容易啊！
8: 植物在不同环境下引种，这个成功案例很多呀，像胡萝卜、西红柿，不都是从国外引种到咱们中国来的吗？可是老师啊，在沙漠种草这个事儿没有成功案例呀。我的感觉是，在沙漠种草，就相当于在沙漠里盖大楼，先天不足，难上加难。
9: 这些材料费和初期建造费，难道不应该是工农们自己出吗？
10: 按说是姐，但是这些工农吧，有的真就是一贫如洗。嗯，
11: 说的没错，确实挺惨。
10: 那也应该是他们部落酋长自己想办法呀。
11: 没有用，是呗？前段时间，尼卡拉还有其他几位酋长联合向他们政府申请下来了一笔农业扶持款，可结果呢，分配到每一户农户家里，你猜多少钱？才几十块钱，简直是杯水车薪。

0: 嗨，贝拉，我是 Vivian，Hello， 好久不见。啊，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父亲是在达马做大农业的，是吧？啊，我就是想请你帮忙问问，看看你父亲或者是他的朋友有没有人对灵芝培育技术感兴趣的。好啊，好啊，谢谢谢谢，那我等你消息。好，好，拜拜。
1: 哎呦，
2: 怎么样？
1: 我这闺女就是漂亮，
2: 随妈妈。
1: 于江这张照的也很帅啊，
2: 还行吧。
1: 等你姐从巴马拉回来啊，咱们一家团聚，就赶紧把你和小江的事儿啊，赶紧办了。我和你爸都等不及了。
2: 妈，我现在跟于江啊，就差走个流程了。您跟我爸还是多着急着急我姐吧。
1: 你姐啊，要么在新加坡，要么在巴马拉，就是不在我眼前。等她回来的，我就摁着她给我去相亲。
2: 这说起来，我姐之前跟那个赵大哥真还挺好的，上次也不知道怎么了。本来我看赵大哥的架势都快要捅破那窗户纸了，后来人突然就走了，真奇怪啊。
1: 你跟你的前任恋爱那么久，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了，那你跟我们只为再相处多久啊？这万一星星劲儿一过，那你会……
3: 阿姨，我明白，我理解您，请您相信我，
1: 不能让我女儿冒这个险。都过去的事了，提她干嘛？我那些好朋友给你姐准备了一个牌的好小伙子。
2: 我姐是那样的人嘛，她要就一定得是她喜欢的，她不喜欢，您别说一个牌了，您给他整一个团的好小伙子都没用。
1: 那也得先了解，你认识啊？
3: 直到遇见植被，我才有了这份勇气和冲动。
1: 怕的就是你这个冲动。
2: 不对，妈，不对啊！我这突然想起来了，之前听于江说过的，在平潭那天晚上，您找赵大哥聊过天，后来人突然就走了。
1: 你也得理解一个做母亲的心，我必须替芷薇多考虑一些。
4: 我就是说，当初怎么好好的，人家赵继峰的大半夜就走了，原来是你在这捣的鬼啊！
2: 妈，真不怪我们说您啊，您我姐什么样您还不知道，她能按照您的安排过日子吗？这想的也太天真了。我跟您说，您这一失足成千古恨，活生生拆散了上天给我姐的好姻缘啊。
1: 哎呀，天下哪有不为子女考虑的父母啊。我就是觉得你姐吧，这要学历有学历，要长相有长相，还那么有能力，咱们差哪儿了？我不想让她找个二婚的。
4: 你这就封建思想需要好好批判。
2: 哎，就是这二婚怎么了？我们不要只看人赵西峰以前经历过什么，这最主要的是他怎么对待我姐，我姐对他什么感觉，这才是重要的。
4: 哎，
2: 这本来什么都好好的，您突然横插一杠子，你看这事儿。
1: 哎呀，行行行行行，都是我错了，行了吧？我是担心你姐。不过这赵西峰这孩子，我是挺喜欢的。哎呦，我当时我听他那事，我是心里……哎，
2: 行了妈，别的咱们就不说了。那上回他回国住那段时间，我可算是看出来了，我姐这一天天长吁短叹的，你想想他这半年心里过得多煎熬啊。
4: 就是，这才半年，以后呢？
2: 嗯，
4: 要是咱们芷薇针对这感情那心灰意冷了怎么办？
2: 就是
4: 啊，他可是说要单身就是人单身一辈子的人呐，你是要毁了咱们闺女的一辈子呢。
2: 嗯，
1: 哎呀，你就别吓我了好不好？

0: 喂，你好。
1: 哎，小赵，哎，我是芷薇的妈妈，还记得我吧？
2: 阿姨。
1: 啊，阿姨今天很冒昧给你打个电话啊，我就是想跟你道个歉。
2: 道什么歉，阿姨？
1: 你别怪阿姨。去年的时候，阿姨知道你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了。
3: 我当时是有点激动了，
2: 阿姨，我懂。就是我这个情况吧，确实没有任何一个家长听到我这种情况能点头的。
1: 这个事儿过去以后啊，我也是思前想后，我就是觉得，哎呀，
3: 我当时有些话不该那么说。
2: 阿姨，有点突然，我没想到您会这么说。
1: 哎，我跟你叔叔都商量好了啊，你们俩的事儿。以后我们做家长的不干涉了，
3: 你们的幸福靠你们自己把握。
1: 其实我知道，你一直挺喜欢我们芷薇的，我们芷薇也很喜欢你。
3: 我们就祝福你们，啊！哦，对了，这个，
1: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这事儿啊，你还是别告诉芷薇，
3: 好吗？
2: 阿姨，我明白，这件事情就咱们俩知道。
1: 还是你通情达理啊。

0: Morning.
1: 赵秘书，
0: 好久不见。报告领导，赵奇峰正式回归工作岗位。
2: 呀，未来的大使回来了，学成归来，气宇非凡呐。
0: 请领导多多指示。
2: 少给我来这套，
0: 坐着。
2: 哎，听说这回表现不错呀，反正那儿的援助项目你也熟悉。
0: 我听说啊，这半年基建队可没少干工作，连信号塔都打起来了。
2: 变化挺大的，自己慢慢看吧。
0: 哎，那这回手机能派上用场了吧？
2: 对了，还有人专门找你来着。
0: 找我？谁呀？
2: 就是你们班同学。那当时我给你们班当辅导员，叫什么来着？就迎新晚会上演美人鱼的那个。
0: 陈楚凡。
2: 就是他。电话我可留下了啊，怎么样？联系联系。
0: 算了吧，
2: 想想你自己，老大不小的了，个人问题还没解决呢。我告诉你啊，这干部任用，家庭问题也是参考条件之一，别不当回事儿自己。
0: 首先呢，感谢领导的关心；第二呢，也请领导啊别操心了，我自有打算。
2: 打算离职呗，对吧？啊，你别啊，就你那点小九九，我还不知道。别光打算，得有实际行动，明白吗？
0: 你得给我保密啊。
2: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就全力支持你。想让我做什么，提前说啊，我就静候你的佳音。
0: 感谢领导支持。
2: 抓点紧吧你。
0: 领导，你还有天堂鸟的羽毛呢。
2: 啊，别人送的。
0: 是吗？
2: 我当了这么多年参赞，就找着这一根，挺珍贵的。
3: 我知道了。
0: 感谢领导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我。感谢，感谢，领导你可真是个好人。
2: 你要不成功，你就对不起这根羽毛。

0: 你出去啊？啊，我送你。不是，
1: 我正好要去基地，我送你啊。我不去基地，你忙吧，不给你添麻烦。龙哥和厉汉他们都在，你去见见他们吧。
0: 这边。

0: 哪儿我都送你过去。你要把灵芝的技术给卖了？嗯，你爸知道吗？
1: 不知道。这项技术的专利权是在你爸手里吧？你不告诉他，给他卖了，不合适吧？我会和他沟通的，不劳烦您费心了啊。据我所知，
0: 李教授不支持菌草商业化，这个你应该清楚。
1: 要你管啊！
0: 这半年你过得好吗？
1: 好啊，好的不能再好了。
0: 我不好。
1: 你都升职了，你应该开心才对啊。
0: 不开心。我不开心，是因为别的事儿。
1: 什么事？
0: 你还是应该跟你爸说清楚，这件事情可大可小。他突然知道冲你发脾气，你肯定受不了。
1: 你是我什么人呢？管我这些事？
0: 我再怎么说，算是你好朋友吧。
1: 谁跟你是好朋友？
0: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1: 你要是再说这两个字，我现在就跳车，你信不信？
0: 你说我们是什么？
1: 我还要赶飞机，您能送就送，不能送我就换别的交通工具了。
0: 你等我一下。
1: 你找什么啊？你找什么呢？
0: 哎，你在车上等着就行。
1: 你到底找什么啊？

0: 我刚回来，我朋友送了我一根天堂鸟的羽毛，你拿着，能给你带来好运。
1: 就这？
0: 啊？本来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你回来。
1: 你就现在说嘛。
0: 现在说。
1: 嗯。
0: 这件事情很重要，而且得很隆重，得有点仪式感。说，荒郊野岭的，车还这么脏，别了吧。
1: 嗯，那行，那就等您都准备好了再告诉我。但你不就忽悠我啊？这事情如果没有那么重要，你还这么煞有介事，回来就收拾你。

0: 我已经从新加坡转到了达马，明天到尼诺博卡。
1: 希望你的心情像那里的风景一样美丽。
2: 追寻那种原点。

0: 我见了一个华裔投资商，他对灵芝技术特别感兴趣，马上就决定开始走合同流程了。进展顺利的话，我想后天就回巴马拉。
1: 一直听说达马的京纳巴鲁山风景很美，
2: 可惜一直没有机会去，能不能抽空拍个照片给我看看？

0: 看到这个小熊的时候，觉得长得跟你可真像，就买下来送给你，算是感谢你的天堂鸟羽毛吧。
1: 我觉得像小熊特别好，虽然有点熊，但是很可爱。哦，还有啊，康斯顿的海景确实不错。
0: 不仅熊，还有点傻。话虽然讲不利落，眼睛还挺贼的。
1: 小赵啊，绝对可以。你看，我姐现在人在打码，收音机里啊，她就听打码的消息，这实时监控啊。
2: 李汉，就剩这点，你姐找对人了。嗯。
3: 哎呀，
4: 不是。
5: 哎呀，回来了啊！
6: 回来了。
5: 启峰呢？
6: 哎，启峰，我这转了一上午，也就看着这个还行，能凑合用。
1: 谢春华哥，
6: 没事。
1: 哎，春华哥这不错了，真的。你看咱们这布置，这罗曼蒂克。马到成功，
7: 行吗？
8: 哎，先别说话。Damage caused an hour ago, causing severe damage to various parts of the city. The renowned Costa Hotel, located on the coastline, was also engulfed by the tsunami.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4: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刺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八年，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份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茶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不理他。
1: 哟，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1: 皮峰呢？
2: 哎，皮峰，我这转了一上午，也就看着这个还行，能凑合用。
0: 谢春华哥，
2: 没事。
3: 哎，春华哥，这不错了，真的。你看咱们这布置，这罗曼蒂克，绝对马到成功，
0: 能行吗？

0: 哎，先别说啊。Causing
1: severe damage to various parts of the city. The renowned Causton Hotel, located on the coastline, was also engulfed by the tsunami.
2: 打马发生海啸了，啊！是被救援那家酒店。啊！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雷师兄。
3: 我要请假，你什么情况啊？刚回来就请假？我要去打马，
4: 那儿正发生海啸呢，这时候你跑那儿干嘛去？
2: 志威在打马出差，我现在必须过去。
3: 去吧，注意安全。
4: 我给你一块儿去吧。
2: 你等我电话，在没有确切消息之前，不要告诉李老师。
4: 好，注意安全啊！
5: 李先锋，注意安全。
2: 少哥，你来的正是时候。现在我们一个人当三个人用。查到我们了。我们查了酒店的入住记录，你找的这个李守威女士，确实在海啸发生的前一晚入住了康斯顿大酒店，但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信息，搜救队没有找到她。小罗，你帮我安排一下，我要去现场。
3: 我们刚刚开完会，除了已经派出去的搜救小队以外。
1: 其他人原则上都只能在领事馆处理善后。没关系，你帮我安排，我不怕危险。现在不是你怕不怕的问题，是现在根本就过不去，那边交通全断了。据外媒报道，昨天暹罗州达马地区发生 7.7
6: 地震，并引发海啸，造成人员伤亡。达马当地政府正在积极展开救援。截至目前，地震和海啸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仅有多人受伤。妈妈，妈妈还是要来。受灾所建筑物倒塌，
4: 我姐在打马呢。
6: 电力和通信仍然中断。
4: 她去打电话，赶紧打电话。
6: 6.6度，天空里的速度驰骋上万公里，并掀起几米甚至数十米高的巨浪，冲上陆地，摧毁堤岸。
4: 不行，妈，打不通。 另外，要有心理准备。康斯顿大酒店是这次海啸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尽快通知家属吧。万一需要家属签字什么的。

0: 不行，妈妈，还是打不通，怎么办？现在这个时候联系不上我姐，你说我姐会不会？得，行了，接下来接。给淑芳，给小柔打电话，问问他们能不能联系到你姐。
1: 哦，对，淑芳，一定要给你姐打通电话。
2: 赵哥，路通了吗？
3: 这是警察找到的，在李女士入住的房间里找到的东西。人呢？人找到了吗？
0: 现在还在寻找遇难者的遗体。

0: 你是赵奇峰？
1: 中国驻巴马拉大使馆三等秘书赵奇峰，请开门。
2: 牛肉还是海鲜？
3: 我还真不行，这个
1: 有了有了，
0: 快取。
4: 李老师，
5: 老李，
2: 你怎么来了？
0: 志伟出事了，
5: 我现在联系不上他，怎么办？老李怎么办呀？

0: 喂，老师，
1: 伟龙，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啊？啊，挺好的。我们这边一切正常。
2: 指挥呢？他在干什么呢？我给他打电话，他怎么不接啊？
3: 指挥他出去了，
1: 可能是手机没电了吧？他一大早就出去了。
2: 你让李汉听电话。
1: 大伯，你姐人呢？
3: 我姐，我姐她出去了，然后她回来了，我让她给你回电话。
2: 伟龙骗我就算了，你怎么也不说实话，你们怎么一个个都在骗我？
1: 哎，大伯，我姐去打马了，然后打马发生海啸，我们现在联系
3: 不上她。老师，
0: 我们不是故意瞒着您，
3: 是这样的，现在确实没有指挥的消息，然后打马也发生海啸，
1: 但这个地方在。

0: 赵哥，喝水。今天家属能到吗？
1: 差不多，最晚明天。你只管要核查所有在新罗州遇难者的信息，要登记填表。你最好带着家属过来确认一下身份。

0: 我想打个电话给倩萍，问问她到了没有，那边什么情况。
1: 再等等吧。
2: 小洛，你能不能帮我开个证明？我想去医院确认一下酝酿的是不是李志伟。
3: 不是，直系亲属真的不能去，这个表也只能直系亲属来签字。
2: 我懂，我等不了。
3: 你和李志伟到底是什么关系？
2: 他是我未婚妻。
3: 你说什么？
2: 我说他是我未婚妻，给我开证明。
4: 我说你什么？

0: 去哪儿了？我去给你拍照片了。我说你去哪儿了？对不起，我让你担心了。
1: 我听见你在酒店出事，我有多着急。我真的害怕再也见不到你了。为什么不好？别再离开我好吗？行吗？ 我爱你，我爱你，我答应你，我答应做你的未婚妻。是那愿望在发芽，离散又落下，汽笛声无助。

0: 喂，
1: 喂，爸，
0: 紫薇，是紫薇吗？
1: 是我，爸，
0: 没事吧？
1: 爸，我好着呢。
2: 您女儿我福大命大，这点小风小浪算什么呀？
0: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你也不打个电话回来。
1: 对不起啊，
2: 让您担心了。
3: 没事就好，
0: 没事就好啊。听到您的声音我就踏实了。
1: 对了，爸，我做了一件大胆的事情，
2: 我把您的灵芝技术拿去跟几个买家谈了谈，
1: 他们都特别感兴趣。我知道您一直对菌草
2: 培育菌菇技术市场化的事情不太感兴趣，但我是觉得可以把灵芝拿出来试一试，
1: 您觉得呢？
0: 哎，好，行，你喜欢就卖，只要你好啊，什么都行啊。
1: 爸，
2: 你怎么了？
4: 老李，让我给女儿说两句。喂，
2: 哎妈，
1: 是我，
4: 志威啊，志威，
1: 你把妈妈吓死了。
2: 妈，
1: 你别担心啊，我好好的呢。
2: 您别哭啊，
1: 没事就好。
4: 以后啊，有什么事儿都不能瞒着爸爸妈妈啊。
1: 我很爱你。
2: 嗯，我知道，我也爱你吧。
1: 别哭。
4: 志威啊，这次幸亏你没什么事儿。
1: 你要真有什么事儿，
4: 妈妈得难受一辈子。我对不起，
2: 对不起。
5: 着急吧，
6: 妈妈，你赶紧别着急吧，
5: 急死了。

0: 怎么了？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0: 什么事？
1: 你说什么事？你一直瞒着我的事。
0: 我结过一次婚，后来离了。
1: 不是这个事儿。
0: 不是这个事儿。
1: 嗯。
0: 那是什么事儿？
1: 我妈都跟我说了，我觉得两个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坦诚，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能瞒着对方。如果我不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信任的人，那我们在一起还有什么意义啊？
0: 我不想影响你和阿姨之间的关系，而且阿姨确实也是为你好。
1: 我最怕的就是这个为我好，他又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你是跟我在一起，又不是跟我妈在一起，那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就应该我们两个人共同面对吗？你这样就会让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走到你的内心里。
0: 不是，走进来了，我心里面满满都是你，所以才会

0: 这么在意。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好吗？
1: 先给你一个留职查看啊，看看你日后的表现。
0: 那留职查看有限制吗？
1: 开车。
0: 哎。
2: 姐呀，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们给盼回来了。你们是不知道啊，那我大伯给我打电话逼问，都要给我逼疯了。我真的，哎
3: 呀，这多好啊，郎才女貌。这没想到啊，这大海啸才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这窗户纸得多厚啊！
1: 哎呀，你怎么回事？你这要是放在革命年代，你就是第一个叛变的，不用屈打就成招。哎
2: 呀，姐。我这哪儿叛变啊？我是不是跟我大伯一头了？那不是你爸吗？我这是心疼我大伯，那不是也是心疼你吗？
1: 看我回头收拾你！
2: 行了，你可别收拾我了啊！咱们现在可谓是双喜临门，咱还是想想怎么庆祝吧。嗯，
1: 双喜。嗯，还有一喜是什么呀？
3: 志飞，这些天呀，新一季的蘑菇长好了，我们下地看了一眼，大丰收。嗯，这下真的是家家户户都能挣到钱了。
1: 真的？
3: 真的。
1: 那我们赶紧庆祝一下吧，
4: 怎么庆
1: 祝
4: 呀？啊，
5: 伟龙哥，
6: 对，
1: 龙哥
6: 回来了，
1: 嗯，回来了，哎，
4: 回来就好啊，
7: 志威，劫后余生，回来就好好休息。嗯，
1: 龙哥，你回来的正好，我们正在商量怎么庆祝蘑菇大丰收呢。哎
7: 呀，庆祝就免了，大丰收惹祸了。啊？现在呢，蘑菇的产量确实是上去了，质量也不错。但是销路不行，市场上根本就没有人购买，菇农们又恶性竞争，价格还上不来。现在大部分的蘑菇全都囤在仓库里，保存又是个问题。
1: 现在市场明显是供大于求了，这个问题我们之前确实是疏忽了。
7: 咱们得想想怎么帮帮他们。
1: 当务之急肯定是打开销路啊。
3: 志威，嗯，这个就得看你的了。那种蘑菇我们行，这卖蘑菇不会啊。嗯，
8: 小刘，把这个数据输到电脑里。嗯，这个归档。
9: 老师，你真要到平潭再开一个基地啊？啊，
8: 那当然了。
9: 怎么没钱呀？你看这个基地、仪器、设备，还要找地种适合风沙的菌草品种田。处处都得花钱，
10: 那你也不能总是谈钱呀、啊，是不是？就算没钱，我们也可以先把技术的底层逻辑搞清楚嘛。
9: 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10: 我怎么站着说话不腰疼？
9: 那你跟我说，没有钱，底层逻辑再清楚有什么用吗？
10: 你没有钱，你就不搞科研了吗？
9: 搞科研不用钱吗？
8: 行了，你们俩别刺乱阵脚了。
11: 亮哥，哎，你们这两台电脑修好了？哎
9: 呦，好，谢谢啊，谢谢，谢谢。
11: 好，哎，叔。
8: 雨娇，你怎么来了？
11: 千平派我来修电脑。
8: 小江啊，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计算机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把一些菌草的数据给你，你输到电脑里头，那计算机能不能推演出一些结果啊？
11: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计算机不就干这个了吗？是不是您需要什么，您直接告诉我。
8: 举个例子吧。我想培育一些能够防风固沙的草种，但是我又不确定哪些草种合适，所以呢，我想在菌草所试种一些品种，啊，然后我想把这些种的草的数据给你，你把它放在电脑上，模拟一下，看看这些草能够经受多大的风、多大的雨，
11: 就是建一个虚拟模型。嗯，这我能做。
8: 是吗？啊，那太好了，有劳你了啊。
11: 叔，您这说的啥话？我能为你做点事儿，我高兴啊。

Don't want my brethren to see, so I try to keep it undercover.

0: 咦，
1: 你怎么来了？
0: 我路过这儿就顺路来看看你。
1: 让你歇会儿。
2: 这就是这个防风实验室哈，好明亮，还第一次见面。哎，你那个模型做出来没有？
1: 还没有呢，你爸要的急，这两天我就得赶紧把模型做出来，然后把你爸他们给的那个数据输进去，后面什么时候能成功就不知道了。
2: 这两天你这么快就能做出来了？
1: 哼，你未婚夫的能力你就不用怀疑了吧？
2: 我有个事儿想让你帮我个忙。
1: 领导，你说。
2: 你能不能跟我爸说，这个模型你试过了，你做不出来？
1: 为什么？
3: 那就是说，这于江要是把这个实验做成功了，我们也就能去平潭了。
4: 对了，
2: 你要真把这个模型做出来，我妈妈立刻就要去平潭。平潭风沙那么大，又靠近海边，太危险了。
1: 也没有多危险吧？
2: 什么叫也没多危险啊？那可是世界三大风口之一，每年七级以上的大风有100多天呢。我这从达马回来以后，我就没睡过一个踏实觉。我一想到我爸妈都要去平潭搞什么实验研究，我心里就焦虑的不行。
1: 可是就算我说我不会，我做不出来，那你爸也可以找别人来做呀。
2: 我爸那个菌草实验基地已经入不敷出了，要是没有你免费给他帮忙，我看他也请不起人来。
1: 那你爸总有朋友会做这个吧？找朋友来帮忙也行。
2: 你现在别管我爸怎么处理，我现在就说你，你不能帮他。
1: 你爸没有我的帮忙就不去平台了？
2: 你这电脑上的测试，那就是去平台的钥匙。
1: 可是，
2: 你别跟我可是可是的，你就说你帮不帮这个忙吧。
1: 我不是不帮你，就这个事儿他。
2: 于江，我可跟你说了，今天你要不帮我这个忙，以后咱俩什么事情都免谈了。
1: 哎，我帮你还不行吗？
3: 如今呢，我们要开拓市场，就得让巴马拉人全爱上蘑菇。
5: 咱们能让高地的人爱上蘑菇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还要让全国的人也爱上，这不难上加难吗？
6: 哎，其实也不难，打广告嘛。
7: 广告，广而告之
8: ，to advertise。
6: 对，我们可以联系相关的媒体来宣传蘑菇，切入点呢就和上次一样，也是做蘑菇美食。只不过这一次呢，我们要给蘑菇起一个名字，做一个品牌，让大家都记住。阿姨，你给起个名字吧。
7: 想一想。那可以叫高地菇。
6: 高地菇。
7: 高地菇。
6: 挺好，就叫高地菇吧。
7: 好。
6: 玛莎，那这次你也多配合，再开发一些新的蘑菇菜谱，好不好？
9: 这个我做很简单，但是你们觉得魔感人可以来我们这里买蘑菇，我觉得很远。
8: 确实是个问题。这位啊，这高地到墨港得坐飞机，这运输成本太高了，咕咚们承担不起啊。
6: 所以啊，打广告只是第一步，我们这次要针对的是墨港的大客户，他们是有能力和渠道把蘑菇运走的。
10: 但是姐啊，多大客户才算是大客户啊？
6: 一种呢是墨港的经销商，一旦他们发现了蘑菇的商机，就会闻风而来，到时候我们的高地菇就会出现在平民的餐桌上。
7: 好。
6: 还有一种呢，就是墨港的高端餐饮酒店，他们是做西餐的，对蘑菇的需求量肯定不小，我们到时候主动出击。
10: 这个高端西餐，我跟春华哥去推销蘑菇肯定是没问题。但是你说墨港那地方，我们人生地不熟的，这经销商是去哪儿找啊？
6: 我可以做一个商业推广的项目书，但是说实话，做蘑菇营销还是需要钱的。
5: 这位，你看，你之前在那个这么高级的金融机构都干过了，你能不能想一个不花钱的办法？你说让我们出力气没问题，但是咱们现在钱还没挣到，怎么出啊？太难了。
11: 一下午，
1: 阿姨，你怎么来了？
12: 我给你叔叔送饭，他说你在这帮他，我给你带了一份。
1: 您坐。
12: 好好好，给你
1: 来。
12: 累不累啊？
1: 还行。
12: 这就是你做的那个模型啊？啊。没想到这个东西挺厉害的。我听你叔叔说，只要在这个电脑上模拟实践成功了，就能帮他缩短实地的工作量，还能节约很多时间，是吗？
1: 对，它不但可以节约时间成本，啊，还能排除一些错误的选项。
12: 是吗？啊，那也得谢谢你。
1: 应该。
12: 你帮了我们家一个大忙。你叔叔要是真的在外面再奔波这五年十年，哎，真的受不了了。
2: 今天你要不帮我这个忙，以后咱俩什么事情都免谈了。
1: 阿姨，这个模型其实还挺难的，我也不一定能做成功。
12: 你没问题，阿姨相信你有这个实力，有这个能力。这个模型一旦要是成功了啊，你叔叔就不用在外面再拼命了，而且还能光荣的退休。小强，阿姨和叔叔的后半生幸福生活就全靠你了。好好吃饭，明天来家里阿姨给你好好补。我走了。
1: 谢谢阿姨。
12: 不客气，吃饭吃饭。

0: 对，我到时候会去机场接您。嗯，是我们离墨港是有一段距离，但我肯定会准时到的，您放心吧。
1: 嗯，行，那我们见面聊啊，就这样。好，再见。嗯。
2: 今天怎么心情这么好啊？
0: 你猜猜。
2: 不会是因为我跑来了吧？
0: 嗯，不光是。
3: 钱的事情解决了？嗯。哎呦，芷薇，我发现你太厉害了。这钱在你手里面就跟变魔术一样啊，
4: 要说嘛还得是我姐。嗯，
5: 这位快说说怎么解决的。
0: 卖灵芝技术的那笔钱呢，本来是打算给菇农们补充各种材料费和初期费用。嗯，但刚刚我又跟买家 Jeffrey 又谈了一次，应该可以多要到一笔资金。
2: 多要到一笔资金？嗯，怎么说？
0: 之前我们授权他在马来西亚使用这项技术，但是刚刚我提出可以把授权范围扩大到新加坡，但是需要他多出一笔授权费。嗯，他倒是很乐意买单，过几天他就要亲自来签约，到时候直接签合同转钱。
3: 哎，芷薇，到底卖了多少钱？
0: 10万。
4: 我10万？
0: 这就满足啦？
3: 啊，这还满足？
0: 美金。
4: 美金，
2: 不是发财了，发财了！哎，那我们这事就发大财了呀！
4: 行了，我跟你们说，跟着我姐走，这吃喝什么都有啊！
0: 那是，也不看看是谁帮你们卖出去的。我告诉你们啊，从今往后，你们再也不用抱着金饭碗要饭吃了。你们负责创造价值，我就负责兑现价值。
5: 好，
3: 你呀、啊，就是我们的一盏明灯。从今往后，你指哪儿？我们就打哪儿。不行啊，今天太高兴了，必须加两个菜，我再弄两只鸡去。哎，一个鸡吃一个菜。
6: 杰瑞，我跟你说啊，哎，像这条路啊，包括这些电线啊，还有这些房屋啊，都是我们中国援建队帮忙援建的，整个村子啊和以前大不相同了。哎，
7: 看你们跟这儿的村民还真熟啊。
6: We have a guest, play by yourself.
0: 玛莎是跟着我们做菌草。

0: 菌草不仅可以种植菌菇，未来还可以为畜禽提供饲料。菌草晾干之后，还可以代替煤炭烧火取暖，用于生活能源。总之啊，农户们种上一片绿草，善加利用，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1: 你打算投资？
2: 我要投资菌草。我看到你们在这里所做的这一切，还有这里的变化，再加上赵奇峰先生跟我说了你那么多的故事，我觉得我心动了。我必须要出一份力。
0: 杰弗瑞先生，首先呢，谢谢您的盛情哈，以及对我们团队的信任。可我们有个情况必须要向您说明一下，我们是中国政府委派的援外项目，并不带有商业性质。
2: 郑老师啊，你说的这些我都很清楚，其实这也是我决定要投资你们的重要原因。我们鸿运资本一向都注重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效益，我们除了赚钱以外也想要回报社会。当我看到你们的菌草事业之后，我心动了，我觉得这个项目再合适不过了，真的。
1: 那你打算怎么合作呢？
2: 是这样，我准备在这里注册一家 company， 我拿钱出来，你们投入技术，我们合作，我们一起努力把这儿的蘑菇事业做强做大。啊，那个，我听赵奇峰先生说，你们打算在这儿做一个全国的推广，但是那个启动资金现在还是不够。如果你们接受了我们的投资，那你们的营销费用也会得到解决，而且我保证，未来公司你们所拥有的股份问题，还有薪资待遇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3: 哎，这个好，嗯，
4: 哎，咱可以现在就谈。
5: 没错，杰弗瑞，
4: 真的，这不一举两得吗？反正我们也要在这儿做。
6: 李汉，商量一下。
5: 好，你继续商量啊。
0: 对不起啊，杰弗瑞先生，我们从来没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2: 嗯，郑老师，我知道你还有点顾虑，没事没事。我换另一种说法，
7: 你们的确是中国福建省减贫计划的一个项目，
2: 但是这个项目的主要内容，不就是帮助把妈的人民教会他们用菌草种蘑菇吗？对吧？他们现在已经学会了，那你们的任务是不是已经成功的完成了？
0: 理论上是的。
2: 好，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未来呢？你们走了之后呢？怎么办？
0: 什么意思？
2: 我知道的很多国际援助项目，在团队在的时候，这个项目还是勉强的可以进行下去的，但是团队一走，慢慢的也就被淡忘了。中国有句话叫做人走茶凉，对不对？嗯。
8: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能有一家公司在这里持续创造收益，那产业就会存在？
2: 只有这样，利用商业规律，用完善商业体系培育产业， make money， 只有赚到钱才能形成良性的循环，才能长久地做下去，明白吗？嗯，
1: 这一点我很同意。
0: 这位，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有必要跟老师商量一下，因为他一向不太接受把菌草跟商业挂钩。

0: 李老师的科学直觉，我还相信他多年的研究和培育成果。咱们都先别气呢，先别着急，等一等实验结果不好。
1: 那怎么？
0: 咱俩都别说话，实验结果说话好吗？你把这些带到李老师家里，让他也看。
2: 我觉得这个事儿这么做不太好。这没什么不好呢。本来我爸做菌草，我不像我姐姐那么反对的。但后来我六叔去帮我爸了，李汉哥毕业以后也去帮他了。再后来我姐姐入坑了，到现在你也在帮他做数据。最恐怖的是，那天我妈哼着歌，喜气洋洋地说，她也要跟着我爸去防风治沙。
1: 这菌草都快把我家一网打尽了。小娘，你看，这是不是就是你爸的人格魅力啊？也是这个事儿的魅力，因为这个事儿，他帮助了千家万户，不求名不求利，所以大家也都为这个事情所征服了。打住，于江。
2: 你现在这个思想很危险啊！你要再这么想下去，你马上就要沦陷了。你，
1: 但这个事儿，真的是一个积德行善的好事儿啊！
2: 我知道，你说的都没错，我也相信我爸爸绝对是个有人格魅力的人。但难道所有人都要去献爱心，去追求崇高的理想吗？我就想要活得轻松一点、简单一点、快乐一点，好好的享受生活，这样就不对，这样就有错，这样就不行了吗？
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你好，
4: 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
3: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还剩下这么多。
7: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8: 我就是学计算机的。说实话啊，这个模型其实并不难，但是我就想赶紧。专家还是很难的。你们这些以赚钱为目的的商业公司，为什么选中我们呀？其实我们也是要
9: make money 的。是这样，李教授，等新公司成立之后，我们会学习您团队的一些做法，学习推广，看看能不能推陈出新，找到一些新的模式。 我们负责学习种植跟生产菌带，然后以一定的价格卖给当地的农民。农民呢负责培育菌菇，到时候到了收获的季节，就是现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必要让农户去市场上卖蘑菇，我们会统一给一定的价格把这些蘑菇收购回来，统一配送，统一营销，这样呢就会把法玛尔的蘑菇市场彻底打开。
10: 这样做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几点好处的：我们还是做菌带制作、分配、指导农户去培育蘑菇；接下来面对市场呢，就可以交给更专业的市场团队去做。对于农户来说呢，再也不用考虑销路的问题了。
11: 这个方向总体来说我是赞同的，因为不管是在宁夏、国内的其他地区，还是巴马拉。 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种植和销售、生产和运营，前端和后端都需要完善和学习啊。对于技术推广也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实现的话，那真是。

0: 是一件好事儿啊。OK， 其实对于咱们的 team， 我们也会有一定的技术股份和薪资待遇的提高，这对于大家来说也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这个不重要。
2: 这个很重要，你们就别管了，交给我去谈。
1: 杰威尔先生，我还看重的是可以持续的在巴马拉把菌草做下去，同时在南太地区可以持续向其他国家辐射，这是我很看重的。
0: 既然这样，李教授您放心，这是我的特长，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跟指挥去聊，唯一需要您做的就是到时候等这家新公司成立之后，您需要把您的技术授权给我们。啊，
1: 这个没问题。杰弗瑞先生，很高兴能够为我们的事业有这么大的支持啊。
3: 妈，我们回来啦。哎
4: 呀，怎么样？
2: 怎么样啊？
3: 当然谈成了。哎呀，
1: 咱们指挥可厉害了。嗯，经过双方的友好协商，已经和杰弗瑞先生啊达成共识了，马上就签合同。
4: 嗯，哎呦，太棒了！
2: 我这大姑娘真是厉害啊，把你爸爸这些事儿啊都给弄到国际上去了，厉害厉害厉害！
5: 拿凳子，
2: 来，吃饭了没有？
3: 不客气，吃了吃了，
2: 我给你弄点吧。
3: 不用忙不用忙啊，我们在外面跟 Jeffrey 已经吃过了。
2: 好，嗯，哎，这以后
6: 只能延期了。
7: 新闻记者现在都很敏感，我们这段时间又大力的推广，
6: 我估计媒体记者肯定会持续关注的。我和龙哥
7: 现在就准备去医院见一下那个病人，了解一下情况，然后让黎汉和春华哥去追查一下那个销路的源头到底在哪里。理论上来说是不会出现毒蘑菇的，但是我必须要亲自确认一下，避免给人留下口实。
8: 我相信你们能够处理好的。
1: 另外啊，切记一点，孤农的利益无小事，
8: 你们一定要慎之又慎。
7: 好，您放心吧。
6: 我知道了。
9: 哎，七宝，哎，这边怎么样？
10: 情况不太好。
7: 病人是在这帐篷里吗？
10: 是，听说你们要来，表示很反感，不想见。但是有人很想见你们。
9: 什么人？
10: 媒体和电视台的人，都在里面。
11: We want justice. My sister was poisoned. I want justice for my family. We want justice. My son was also poisoned last week. We want justice.
9: 他们怎么来了？
10: 我也不知道。我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他们就咬准一条，只对媒体陈述事实。
9: 我这边再三确认过了，那条销路上孤农家长的蘑菇没有任何问题，一直以来用的都是正常品种。
12: We are the China 菌草 team. You told the media that it was our mushroom that caused her diarrhea. There might have been some misunderstanding.
11: Please leave us alone. We don't want to see you. Get out. We don't want to see you.
13: Tell us the truth.
12: All our mushrooms are carefully cultivated and have gone through extensive lab experiments. It's not possible for us to produce poisonous ones.Please trust us. We wa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with you guys from the media here to explain.
13: But no criminals ever willing to commit that crime.
9: 小琪，小琪，
4: 怎么了，郑老师？
9: 徐医生在哪？我今天怎么没有看见他？
4: 你说一鸣姐？
9: 对，
4: 他昨天就已经回国了，你不知道吗？
9: 回国了。
3: 喂，爸。
8: 指挥啊，
1: 那边情况怎么样？误会搞清楚了吗？
3: 这件事情有点蹊跷，我们觉得这可能是有预谋的。
1: 预谋？谁预谋啊？预谋什么？是针对咱们吗？
6: 这个目前还在调查。
1: 指挥啊，这件事情一定要调查清楚。
8: 外交无小事，要谨慎，不要冲动啊。
14: 我本来是来参加你们庆祝大会的，指挥还让我在大会上发言呢，结果我刚一落地，听说出了这样的事情。
3: 庆祝大会恐怕要推迟了，现在记者们都在写蘑菇中毒的稿子，就怕稿子一出，我们的庆祝大会就是个笑话。
15: No， 绝对不能让他们发这样的新闻稿，一旦新闻舆论发酵起来我们就完了，无论花多少钱也要维护好形象，这很重要，明白吗？
10: 恐怕很难，这件事情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
15: 怎么会闹出这样的事情嘛？公司刚刚成立。
0: 文老师，你跟我说句实话，到底是不是你们蘑菇的问题？如果真的是你们产品有问题，那我投资必须要收回的，这事不是开玩笑的啊！而且我前期投入的所有营销费用，你们也得赔偿给我们。
9: 请你放心啊，我们的蘑菇没有任何问题。
0: 志伟，请你理解我。
9: 哎，尼克拉，
5: 你看了？
16: 哎哎 ，I find a solution.

0: I'm broke.
1: You better leave me. You promised you will never come back to me again, remember?
0: Sure.
1: Get lost!
0: Give me some money.
1: Get lost, Lassa!
0: I will sell this one. Make money.
2: Hey.
0: Who the hell are you?
2: I know you need money. I can give you some money. But you got to do something for me first.
0: At last.
2: Don't you even ask me how much I give you.
0: Money?
3: 气死我了！老板，怎么喝口水？你看。
4: 哎，这不是玛莎的前夫吗？
3: 哎，玛莎前夫？
5: 啥前夫？
3: 给我看看。
4: 说什么？哎
3: 呦，这睁眼说瞎话。
6: 对，有记者因为这个毒蘑菇事件去采访汉斯，结果汉斯说了，说我们啊，经常种出毒蘑菇。
7: 这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他也没跟咱们一起种蘑菇，整天就胡说八道。
3: 所以我说呀。啊，
6: 这可真是啊！你看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先是莫岗中毒事件，然后又是这汉斯胡说，这不就是三人成虎，鸡毁销骨吗？
3: 他就睁着眼睛说瞎话。
5: 反正现在这舆论啊，对咱们这个高地估值非常不利。好几个经销商给我打电话说取消订单呢。
7: 那不行啊，那下一批菇马上就要出菇了，订单一取消，那损失就大了。
3: 所以说，咱们得赶紧辟谣啊，辟谣。
6: 您放心啊。我姐正在处理这件事，她一定会想到办法。
8: What is you here, Mr. Weiser?
9: Mr. Zhao, Miss Li, it's been a long time. It's good to see you. I came to see my friend. I had a feeling you would show up. I was waiting for you.
10: 无穷而匕首现啊，这是
11: 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末刘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行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新时代上虞精神，明德尚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地始。因顺而得名的上虞，闻名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起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上贤，上虞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虞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

0: 飘香，光煞万千，深耕热土，攻趋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城。明德尚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这样，我去找李志威谈，他必须给我派出技术人员到威桑的部落去。
1: 我会派，但请你注意你的说话方式。
0: 志威，现在情况很严峻，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明白吗？

0: 先答应韦桑，韦桑跟当地的媒体关系一向很好，这个大家都清楚。虽然韦桑没有真凭实据，但只要当事人一口咬定，媒体就会持续的报道。我们现在声量太小了，又拿不出实质性的证据来反击。如果舆论持续的发酵下去，
1: 我们永远都躲不开舆论的这个漩涡。
2: 明明知道对方是错的，我们还得认。
3: 这是什么道理？
1: 我没有说我们要认这个莫须有的罪名，我只是说先答应韦桑，这只是一个缓兵之计。我们先要利用韦桑跟媒体的这个关系，把毒蘑菇的影响消除掉。这个舆论不能再发酵下去了，再发酵下去，我们俊草团队的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了。
2: 我不管这些，啊，这样，现在联系老师。
4: 我只听他的。
5: 你老师在评他，现在联系不上，已经让签评去转达了。
4: 那就等到老师的决定再说。哎，伟龙，伟龙，
5: 你干什么去？
4: 用不着你管。大哥，去看看，你们继续聊。伟龙，我好不容易跟韦桑谈拢了条件，现在我们必须跟他们部落马上签约，迅速达成协议，马上消除影响。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而且要快。 最好是明天就能去签约。

0: 你能不能不要急啊？那芷薇也是为了解决问题啊。
1: 他解决什么问题了？
2: 李师傅，你不觉得现在的李芷薇已经不是我们以前认识的李芷薇了吗？
0: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以前我们认识的那个李芷薇，我只知道她是李老师的女儿。
1: 就是因为她是老师的女儿，我才不能让她误入歧途。
0: 这个伟荣，我就想不明白了。这之前一直是芷薇跟李老师杠，现在两个人好不容易和好了，你怎么现在开始跟芷薇杠上了呢？

0: 种菌草，我们的生活现在好了很多，为什么现在不认种菌草？我们怎么办？ Most of them, they have borrowed money. Borrowed mushrooms.
1: Yes.
0: 现在没有蘑菇，钱怎么办？我们的蘑菇本来快要好了，为什么现在我卫三他安排了他的人把所有的菇棚拆掉了？布杜卡加的女儿 she always tell me when I sell mushrooms I will send my daughter to school.
2: 为了钱出国留学，但现在没有钱。
0: 现在没有蘑菇怎么办？钱怎么办？他们不可以上学，我们没有希望。All our life depends on you. Please, please, 求你了 ，please。
2: 少爷能帮帮
3: 吗？好好，大家不要着急。谢谢大家的信任，我来想办法。啊，明天我就准备一桌酒席，邀请尼卡拉和维桑来，我们坐下来一起谈一谈。我保证，一定帮大家解决你们的困难，好不好
4: ？Thank you for your trust. I appreciate. Mr. Lee will invite Nikara and Weisang to dinner tomorrow to find a solution.We will help everyone to get through this tough time. I promise.
0: Wow. Thank you.
3: 你有什么对不起的？
5: 我没经过您的同意。
6: 今年，要绝收了。

0: 幸福的家，你和倩萍两人在一起啊，我们最放心了。行了，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收拾一下回去，不然他们又操心了。叔叔，我问您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您说要先立业，那这立业是选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呢，还是选一个自己擅长的呢？
1: 当然，最好是找一个自己又喜欢又擅长的了。
0: 那要是只能选一个呢？ 你什么意思？我喜欢上菌草了。我做程序员是跟代码打交道的，来菌草所之前，这些代码对我来说仅仅是一行行字符和数字。可来到菌草所之后，我突然发现这些字符和数字有生命力了。或许开始它只是数据模型。 但是我亲眼看见它从土里长出来，变成了防风不杀的菌草。我看见它在沙尘天气里那摇曳的姿态，我突然发现我找到了这些字符和数字的意义。
2: 所以，我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会往前冲，我绝对不会后退的，哪怕我折在这儿，我都心甘情愿。
3: 我喜欢这个。 在我心里，我觉得这个有意义，值得人去干一辈子。

0: 小强，听到你这句话，叔叔很感动啊。只要在以前，我为毫不犹豫地把你招聘到我们聚草所来。但是现在不能。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仅是咱们俊草所的负责人，我也是千平的父亲。我因为俊草亏欠了千平。
1: 可是叔叔，爱是藏不住的，我爱千平，我很爱他，同时我真的发自内心的喜欢和热爱这份工作。
0: 我知道，我理解。
1: 你的那些纠结，叔叔最懂了。那叔叔，您能不能给我一点建议？您跟阿姨不也是这样过来，一辈子不也好好的吗？<笑>
0: 你不是我，你阿姨也不是千平，你和千平啊，我相信你们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相信你们。但如果说句心里话的话，这俊草所是我的孩子。 你和千平也是我的孩子，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亲呢？所以，我没办法替你做出这个选择，还是你自己决定。马莎，我们走了。马莎。
2: 我今天不去古潼了，我让我一个姐妹帮我看着。是不是汉斯那个混蛋又来找你要钱了？啊，走，我们去医院。
3: 不需要，我休息一下就可以了。这样不行啊！这个混蛋为了钱，会一直这么骚扰你的。不行，走，咱报警去，我们去找警察。
4: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
2: 在我们这里，这种事情太多了，警察不会管的。警察不管？这种事情警察不管？他要的是我的钱，对吗？我给他就可以了。不行，玛莎，要钱他已经不止一次了，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就会有无数次。何况他还打你，你这样太危险了。我没有其他办法。
4: 搬家，咱们搬家，搬到一个找不到你的地方。我哪里也不能去。
2: 为什么？
4: 这里有我的家，我的工作，我的朋友。为什么？因为这个混蛋，我要。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
1: 上张宇珍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苗民在这里上上有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刘明在这里做做鱼蒸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单，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

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如今，北京平谷区大力推进称之为“农业中关村”的建设，山川秀美、物产丰饶的镇罗营镇，展现出了从未有过的新风貌、新景象。古老的长城注视着这一切的改变，似乎也将守护变为了欣慰。
1: 小老妈，我上房打扫尘土啊，打扫那东屋里，打扫西屋啊。哎，说着这个，那里长城是秦始皇修的，秦始皇呢就让他闺女掌握这山海关去，他给这闺女呢一脸大麻子。找点食儿吃啊，就吃着蚊子，吃着蝇子。
0: 那拙朴而率真的乡村韵味，在两位老人的吟唱中扑面而来。他们口中关于万里长城的故事，也是乡土中国最质朴的长城记忆。位于北京延庆八达岭镇西南部的石峡村，就在石峡关长城的脚下。不大的村落被三面长城环抱，仅村域内的长城就长达8公里。这个明代就存在的小村落，因长城而生，也因长城而兴。
2: 因为石峡村是长城资源是最丰富的村，我们这边有明代的长城，有北齐长城，其实选了好多村，最后觉得石峡村有历史有文化，人也比较朴实，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个村。
0: 2015年，贺玉玲来到石峡村，租下乡亲闲置的老院子，创办了延庆首家精品民宿时光长城。本着共生、共享、共创的理念，以共生社区

0: 区模式实现村企共荣发展，石峡村被打造成了长城文化村。贺玉玲和村集体共同整修村内道路，设置长城摄影长廊，修建村史馆。而时光咖啡厅和时光长城文化书店的建立，更让这个古老的村落开辟出从未有过的新空间。一场乡村社区的焕新运动，让石峡村实现了农村向景区、农民向旅游从业者、农产品向旅游商品的三大转变。更重要的是，这里成为了人们可感知、可体验的具体而生动的长城文化的传播基地。除此之外，时光长城民宿家的赋能效应还渐渐在石峡村人的思想里植根，许多村民改变了等靠要的习惯，也纷纷开启了农家乐和民宿，而时光长城也成为延庆区首家挂牌长城人家的民宿。北京怀柔区的渤海镇四面环山，长约19.8公里的明长城环绕全镇，全区60余公里的长城，渤海镇就占了18.7公里，占全区总长度的1/3。长城、板栗和民宿是这里乡村振兴的三张金名片。每个周日的午后，都是怀柔渤海镇六渡河洗衣房最忙碌的时候。这个80多平方米的小小洗衣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得上是渤海镇民宿产业快速发展的缩影。
1: 2016年，随着咱们这个民宿产业的发展，洗出那布草以后呢，它折叠也好，还是这消毒也好，它不规矩。为了使这个民宿更好的发展呢，赢得这个客户的满意度，我们这个旅游合作社呢，办起了咱这个洗衣房。
0: 7年的时间，六渡河洗衣房不断的壮大更新。更先进的设备、更高的服务理念，让这个村集体办的洗衣房为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仅在2022年，洗衣房就给村集体上交了40万元的纯利润。从最初只服务于本村的6户民宿，发展到现在周边的130多户民宿。一条良性发展的多元化产业链在这里生根发芽。同属渤海镇的四渡河村，每逢周末也都是热闹非凡。各种参观、研学和实践活动让王天宇应接不暇，但他喜欢这种忙碌，因为来的客人越多，就能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2: 来的时候其实想法也挺多的，不是也走了别的村吗？我看看四渡河到底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后来就从已有的产业入手，板栗文化，还有民宿。
0: 为了给村里的板栗提高附加值，拓宽销路，王天宇以共建合作的形式，邀请数家知名企业和餐饮品牌到村里考察洽谈。最终以多种方式成功地将四渡河板栗推向各类市场。在民宿方面，王天宇找到了北京语言大学的青年团队，以入股的形式让团队负责村庄民宿的运营宣传。
2: 我们想做就是中国五四青年村，以青年先行实践的角度去把这个村振兴起来。我们也不需要所有青年人都回来，我们但是需要所有青年人在这个阶段都认知到农业农村的重要性，这就是我们的发展方向。
3: 四渡河
4: 欢迎大家。
5: 这个房子的位置就是这个
3: 三层小楼。实际上是2015年以前，我们就是海之基种庄了。我们村啊是明代朱俊繁衍下来的村庄，当时呢我就认准了一条路，就是生态旅游，搞的是股份制，就是把老百姓的零散钱集中到一块儿干点大事儿。我们的资源就是什么，就是长城文化，还有红色文化，还有我们的生态。
0: 2014年，洪水口村充分利用政策，把显村搬迁与民宿旅游相结合，完成了135栋精品别墅及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实现了乡村旅游产业全覆盖。洪水口村所在的门头沟清水镇曾经是煤矿开采大镇，但在定位首都西部生态涵养区后，主动探索如何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就成了所有村庄要面对的问题。
5: 国资公司北科建啊，跟这个梁庄村签订了一起村的结对帮扶协议。经过北大团队3个多月调研以及北京市的调研，后来定位做高端精品民宿。
0: 在高端民宿产业的带动下，梁家庄不仅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间接带动了农林产业和特色农产品的销售。而相距不远的李家庄用高端水果奇异莓的种植开始了产业转型之路。
6: 这个地方呢，特别适合奇异莓种植的自然环境。我们是要做有机嘛，这个地方呢是百花山国家自然保护区，一点污染都没有。
0: 村集体和村民通过土地房屋的租赁、工程以及用工，有了稳定的收入，李家庄很快就摘掉了低收入帽子。而下清水村则就地取材，在原来的矿区里打造了一个清水花谷景区。历时5年的不断完善，从普通的花卉种植到既有观赏价值又有经济价值的田园综合体，清水花谷不仅每年为村集体创造了50-60万元的盈利，还成功解决了一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但是，突如其来的意外破坏了之前来之不易的所有。2023年夏天那场历史罕见的极端强降雨，使门头沟清水镇成了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要恢复，要重建，难何其难！但再难再累，也要扛得住，打得赢。灾后20多天，清水花谷就开始了艰难的重建工作。
3: 我们的绿水青山还是绿水青山，我们的清水花谷依然还是清水花谷。
0: 被长城环抱的乡村，自强不息、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长城精神，是每个人骨子里的信念。洪水中，梁家庄的创意乡居民宿义不容辞地主动成为了紧急安置点。
5: 大概安置了10来个人，同时也给村内买了270份的米面油，让老百姓有吃有喝，也是我们这个企业应该做的一些事儿。原来这块呢是有杨继业的庙的，这块整个都是原来杨继业驻守的边关，是用真躯和血肉筑成了这个长城。我们也希望沿着英雄的足迹发展在这儿，建设在这儿。
0: 随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保护规划5大重点组团内容的发布，全长520.77公里的北京长城遗存资源主线上，将涵盖多个核心展示园、集中展示带、传统村落、旅游景区等重要资源点。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乡村振兴也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保障。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很大，大到万里长城串联的所有点线面，它也很小，小到每一处山原村落最细微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符号。如果说乡村植根的、连接的是中国人的土地情结和不解乡愁，那长城铸就的、延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底气和风骨信念。读懂乡村，念兹在兹；读懂长城，知来明往。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辽宁的这里做草药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辽宁的春季上午朝雨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苗民在这里上张宇哲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单，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

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不好和爸爸沟通。哦，是不是云杰被那个男孩追求的受影响了？啊，
1: 不，云杰妈妈，我们还是不要轻易的给孩子下定论。
2: 给您打电话呢，并不是因为这一次的考试成绩，而是希望您平时多关心、多了解孩子。
1: 青春期的女孩子，有些事儿啊，还得是妈妈多关心。
2: 是。
1: 哎呀，云杰的事儿一直都是他爸爸管，这个您也知道的。哎，爸爸的心总是大一点的嘛。
0: 这可是决定孩子命运的关键时刻。
1: 我相信啊，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孩子肯定是最重要的。
0: 您说是吧？
1: 是，我回去就了解一下啊，让您费心了。哎。

0: 别擦了，擦那么干净有什么用啊？明天呢？
1: 去找何璐玩去了。
0: 还敢去玩？肖老师给你打电话了吗？给我打了，知道为什么不给你打吗？说明你管孩子管得不够好。肖老师说他这次模拟考试成绩不好，是因为早恋。你说你平时怎么管的呀？啊？
1: 云杰跟我说了，的确是这次考试没考好，但是和早恋不早恋没有关系啊。薛老师找你，主要是因为是女孩子的问题嘛，跟你说好商量。
0: 我好商量吗？
1: 好商量。
0: 那你失业的事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呢？我要不是今天去你公司找你，我都不知道你这段时间在干嘛。哎
1: 呀，一码事不一码事吧。
0: 现在说你这码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去北京干嘛了，你见了谁我都知道。梅一朵是吧？找他干嘛呀？让他帮你找工作，他找了吗？哎，
1: 来客人了。
0: 你用不着躲，早晚有这一天。
1: 来了。
2: 姨父好。
1: 姐夫。
3: 浩哥呢？
2: 姐。
0: 哎，来吧，进来吧。你们怎么来了？
4: 姐，大海鲜，爸妈说可好吃了，给你们送的啊。
0: 好。快进来吧。
4: 好嘞。
3: 我没换鞋。
0: 没事，让你姐夫擦，他最近就喜欢擦。
3: 真行，看看这家里啊，真是哪儿哪儿都是东西。三个人住着不憋屈吗？
0: 你才住几天大房子呀，就嫌这嫌那的。
3: 不行，你先搬到妈那儿去，好歹比这儿宽敞呀。新房子什么时候搬呀？
0: 怎么还得一年吧？交房之后还得装修呢。
3: 贷了多少钱？我听妈说每个月要还银行不少钱呢。
0: 谁家买房不贷个款呢？
3: 那你这天天的加班挣钱都给银行还利息了，不行啊，先问老贾借点。
5: 老贾，老贾，来来来来，
6: 什么事儿啊？
5: 没事。姐，
6: 没事儿。
4: 啊，姐，那个我给你做一海鲜，露一手可好吃了，我做的。
3: 你不是刚吃吗？还
6: 洗海鲜去吧。
4: 我不会。
6: 你不会洗海鲜啊？
4: 对呀，我怎么会呢？来，你洗洗一洗。
7: 天，也覆盖了本地生活，包括家政服务、洗车、洗地毯等等。第二个，我们入驻我们平台以后，把他的客户就是引流了，给商户进行引流。
8: 下一步，平台将持续优化运营，待良乡家苑、江南一品试点模式成熟后，逐步向剩余更多居民小区推广。不断拓展周边商户入驻，完善邻里互助居家养老服务场景，持续丰富社区供给，赋能基层治理，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全媒体记者

0: 相关办县负责人汇报了街道十项民生实事半年度进展。今年以来，百官街道民生工作多点发力，社会事务办深化困难群体帮扶与助残服务，落实慢病免费诊疗惠及近8000人次。农办完成3290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金家坳村道路修复完成70%。村镇建设办推进老旧小区数字文旅、公园城市等工程，党建办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活动。与会代表、议政会成员也围绕养老服务、无障碍改造、农村道路、文旅建设等议题提出优化意见。下一步，百官街道将紧盯时间节点，加快项目攻坚，推动民生项目与议政建议落地见效，切实把群众期盼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1: 连日高温给全区工业生产带来考验，中华老字号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车间内一派热火忙碌的景象。车间工人们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市场订单的稳定供应，以实干坚守全市老字号的责任与担当。在企业厂区，车间内自动化的灌装线飞速运转，各工序衔接紧凑，高效流畅。厂区外物流车辆往来穿梭，络绎不绝。这家扎根上虞区东关街道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如今年产突破50000吨，年销售收跌，一线员工不惧高温考验，坚守岗位，各司其职，有条不紊推进灌装、检验、仓储、物流等各项工作，全力抢抓生产进度。面对持续高温，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科学统筹，合理优化生产作息制度，贴心落实各项防暑降温举措，实现安全生产与职工关怀双向兼顾。
2: 我们马上就是开展那个上半天，就是上午6:30左右，然后到中午11点左右就下班了，下午不上班了的。其他方面就是一个是因为出汗比较多嘛，干菜汤让他们泡泡补充一下盐分，然后就是一个冰块、棒棒冰这些东西，然后上半天时候上午绿豆汤啊，一些防暑药品啊、藿香正气水啊、胶囊啊这些东西。
1: 下一步，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将持续抓实抓细夏季安全生产管理，常态化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施，不断优化生产模式，严把产品质量关口，在保障员工安全健康的前提下，稳步推进产能释放，全力保障市场供应，推动老字号企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谢塘镇作为我区梨产业核心产区，种植历史悠久，眼下全镇千亩梨园硕果盈枝，翠玉、翠冠两大主力品种同步成熟上市。我区依托数字化配套与多元销售渠道，持续擦亮余生优梨区域公用品牌，助力梨农稳产增收。在谢塘镇晋升村数字大棚内，丰收正忙，枝头翠玉梨青绿透亮，翠冠梨浅褐饱满，错落挂枝，果香浓郁。今年气候适宜，加之精细化管护与标准化种植，全镇梨树挂果充足，产量稳中有升，果肉脆嫩多汁，甜度适口，整体品质优于往年同期。
4: 我们晋升村差不多现在种植的梨果差不多有500-600亩，然后呢，基本上从3000斤一亩这个梨的那个产量，今年呢果树挂的呢应该那个还是比较多的，应该还是丰收年。
0: 为畅通鲜果产销链路，晋升村对接专业直播团队入园实景带货，直观展示种植环境与果品品质，有效拓宽线上销路。园区内配备正农一体机，果农分装完成后可现场打印。

0: 果品合格溯源码粘贴于产品外包装上，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地块管护记录及检测报告，实现全程可追溯，提升品牌信任度。村内还设京东快递定点收寄点，鲜果采摘后就地打包，每日定时揽收直发，实现当日采当日发，减少中转损耗，锁住鲜味。
1: 像树枝呢，基本上就是一块施肥也好，一个管控也好，就是经过精细化的，我们和省农科院一起对接的，由他们来给我们指导的。我们离的差不多到八月中旬基本上也就没有了，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萃灌萃育最好的时刻。
0: 近年来，谢塘镇持续推动梨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升级，完善从品种优化、设施栽培到产销配套的全产业链。如今梨园飘香，饱满鲜果不仅带着夏日清甜，更带动农户持续增收，支撑乡村振兴。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2: 日前，据星梦义工社走进张镇镇张西村，为援南京军区工程周桥第83团参战老兵拍摄纪念照，并赠送慰问品，组织聚餐。这场圆梦行动让平均年龄近70岁的老兵深受感动。
3: 据了解，圆周桥83团素有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之称。47年前，张西村一群18、19岁的青年应征入伍，奔赴南疆战场。他们中最小18岁，最大20岁出头。当年出征的13名老兵，如今健在11人。
4: 因为我们在前线回来以后，也没有什么几个战友没有联系上，因为各奔东西了。我想到了年纪都大了，一个想法呢，就是因为没有战争就有和平，所以想把这些村镇老兵聚起来，然后留下一个纪念。
3: 活动现场，老兵们欢聚一堂，追忆参军参战经历，缅怀牺牲战友。70多岁的陈百峰，1978年入伍，22岁走上战场。采访中，他讲述了荣立三等功的经历，泛黄的军功章与胸前的勋章在讲述中重焕光彩。
5: 七十等于马的吧，这七十是很重的，不要6、7、8斤重。忙的时候要是2、3个人，1、2、3斤盖头爬头上中，当然要跑了。夜到伸手不见五指，要训练，前有人也要训练晚上。
3: 星梦义工社的志愿者们逐一为老兵整理军装、佩戴勋章，用镜头定格庄严瞬间。此次行动旨在让为国贡献的老兵感受社会尊崇。拍摄结束后，义工社送上慰问品，并组织战友聚餐。餐桌上，老战友们举杯忆往昔，47载战友情依旧深厚。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6: 近日，电娃课堂暑期研学启动，电力科普基地作为研学路线的重要一站，迎来了首批体验者，来自万祥社区的小朋友。活动通过沉浸式互动体验，引导小朋友探索电力知识，提升安全用电素养。
0: 上午10点，孩子们依次参观电的发现、一度电的奔流之路、噼里啪啦指尖电流等特色科普板块。在沉浸式体验中，系统学习电能产生、太阳能与风力发电原理，认识各类用电安全警示标识。现场
7: 开关
8: 学习掉了以后，用电要省电，不能乱用，有时候可能还会造成生命危险。
0: 据悉，电娃课堂项目自2012年创排以来持续升级，目前已整合电力科普基地、红色教育资源、社区实践点等阵地，打造价值引领加文明实践加技能培育三位一体的研学路线，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树立正确价值观，涵养文明素养，筑牢安全底线。其中，电力科普基地作为量身打造的青少年专属教育阵地，设置核心体验区、互动学习课堂两大区域，借助实物展板、电学互动实验，搭建沉浸式学习场景。
9: 我们打造电娃课堂电力科普基地，就是希望通过沉浸式的体验来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一是通过了解上虞邮电百年的历史来厚植家国情怀，同时呢，通过人走灯灭、发现隐患、及时报告等小事做起，形成一个文明实践的习惯。

0: 下一步，区供电公司将依托电娃课堂，联动区内外资源，策划特色研学活动，面向企事业单位和市民开放预约，常态化普及安全用电知识，弘扬文明新风。全媒体记者陈玉超报道。
1: 连日来，我区持续晴热高温，炎热的天气让市民减少了户外活动，而环境舒适、凉爽宜人的城区商场，成为了市民避暑休闲、亲子遛娃的首选。
2: 晚饭过后，室外仍持续高温，各大商业综合体内却凉爽舒适、秩序井然。为满足夏日休闲需求，多家商场主动盘活中庭、连廊等公共空间，打造免费开放式儿童游玩区。孩子们在专区嬉戏，家长在一旁休憩，这些区域成为暑期热门免费遛娃地。
3: 现在夏天在外面很热啊，这里面有商场，里面有滑滑梯，什么东西都好玩，小朋友有伴一点，凉快一点，
4: 还有免费的玩具。
2: 为承接夏日避暑客流，各商场还推出了多项暖心便民举措。
5: 入夏之后，我们针对性地调整了商品结构，延长了运营时间，同时加大了优惠力度。前期对空调进行了全面清洁维保，还打造了上虞首个奶龙美陈展，依托舒适的室内环境和多元业态，打造夏日一站式避暑消费场景。近期整体客流和销售额较前期均有明显提升。
2: 除免费休闲遛娃区外，各大商场的餐饮、文娱、零售等业态齐全，一站式满足市民消费与休闲需求。舒适环境与便民服务，让商圈超越单一购物功能，成为纳凉、亲子互动与放松的城市公共空间，既满足市民需求，也激活夏日清凉经济。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6: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屎尿正，夜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来到了37.3度，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近期我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局部40度以上，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由于大气能量充足，午后部分地区容易出现雷阵雨，如果遭遇雷电，大家一定要及时远离大树广告牌，短时雨势比较强，切勿忽视局地强降雨带来的短时积水风险。接下去8月4号前，天气五台都会持续晴热高温，5到6号会有雨水来扰，气温也会有小幅下降。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半夜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7到39度，最低气温27到29度。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7到39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65到85。华孝德园多云转雷阵雨，29到39度。桃花源多云转雷阵雨，29到39度。富之山多云转雷阵雨，27到39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转雷阵雨，27到39度。东山湖多云转雷阵雨，29到39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转雷阵雨，29到38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转雷阵雨，29到39度。凤鸣山多云转雷阵雨，27到39度。裘皮城多云转雷阵雨，29到39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带酒了吗？带了。好。你要喝酒啊？哎，喝点。你这是遇多大事儿了？酒壮怂人胆嘛。这两瓶，我车里有两瓶，够壮吗？两瓶多了吧？我会醉的。 你陪我喝，没问题。海鲜我给你好好整啊，你再打回去。儿子，多吃点虾啊。
1: 爸，今儿做点虾可好吃了。
2: 姐夫，姐夫，啊，你还好吧？我挺好的，我还能喝两口呢，多酒啊！哎呀，
0: 今儿这酒可好了啊！嗯，好好陪你喝点。
2: 行。
0: 哎，够了够了，两瓶了，
3: 这喝完再动吧。
2: 够了够了，嗯。
3: 贾浩文，你挺能舍命陪君子啊！这不吃海鲜喝白酒杀菌吗？姐，要不你也来点？你确定？
0: 就咱俩喝。来来来！
4: 哟，好香啊！你们吃什么呢？
3: 哎呦，云姐回来了，快来快来，
4: 做了好多好吃的，来。小姨，小姨夫，回来啦。吃
0: 饭没啊？
4: 我吃过了，何露家吃的。
0: 你没吃过，这小姨夫刚做的海鲜多好啊！再吃两口，来，你坐这儿。
3: 好，
0: 我给你拿碗筷。来，
4: 熊熊你来啦，你有没有乱动我东西啊？没有，真的。
0: 快吃虾！吃虾！

0: 他们都走了。嗯，你跟贾浩文怎么回事啊？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对不起，我不敢瞒着你。

0: 我也不是生你的气，我是生我自己的气。你失业这么长时间，我都没发现。
1: 不，是我不想让你知道。

我就不想再给你更多的压力。

0: 刚才我梦见我爸了，我跟他说我后悔了，我回趟城里跟他学中医，要是学了中医，有了门技术，也不至于现在这么没用。
1: 就现在啊，
0: 我什么水平我自己心里清楚，你说的对，这些年金元鼎逃步了。
2: 不是，你是为了这个家，是我跟云阶拖累了你。其实这两天我也一直在想，如果当初你没跟我从北京离开的话，是不是现在会过得更好一点，没准都能当教授了吧，搞不好都科学家了呢。
0: 科学家的可能性不太大，我还是比较了解我自己的。我这个人啊，就是太被动，要不是这些年你在前面蹦跶着，我可能还混得没有现在好呢。我有你，有云间，心里很知足。
2: 其实我自己知道，这些年我光顾着我自己了，你也是，太惯着我，家里头大事小事的你都揽了。我这个老婆做的也是没谁了。
0: 这叫什么话？你很棒，
2: 是吗？
0: 不就是事业心强了点吗？哎，但是咱们两个总要有一个人得照顾家吧？
2: 那倒是。
0: 说好听点叫牺牲，但说实话，我父母走得早，能把家里人照顾好，就是我最想做的事。
1: 你怎么能这样呢？
3: 那你就没想过要是不跟我在一块会是什么样吗？
0: 没有，我跟你在一起心里特别踏实，就可以什么都不用想。
3: 那你跟梅一朵在一块的时候也踏实吗？
0: 嗯，

0: 爸，你赶紧换衣服啊，出门了。哦，你爸今天不上班？
1: 对，见客户。
0: 爸，你这班上的也太轻松了吧，比我上学强多了。
2: 你觉得你爸轻松啊？早上给你做早餐，下午还得接你放学，轻松吗？
0: 那倒是。你好了没？好了，咱俩走了，我送你。啊，不用，我搭和路的车去上学。咱家没车吗？
3: 还是你以后都不打算坐我的车了？
0: 我实在是不想听你那个付费的人生课了，我先走了。
3: 付费人生课，有那么难听？
0: 拜拜。
3: 啊，哎，我觉得很好，受益匪浅，甚至有的是。
0: 孩子还是小。
3: 哎，我说要不还是把我的事儿找个机会。

0: 跟孩子说了吧，不用吧，你又不是一辈子失业。也是，刚好他走了，现在咱俩没啥事儿，算个账吧。
1: 算账？又算账？这不刚承认过自己的清白吗？算经济账。
0: 每个月我们家里买菜做饭2000块钱。
1: 我每天在公司中午吃饭平均50块钱吧。一个月30天，这就1500左右。买咖啡大概4500。
0: 400还是500？
1: 先写500吧。
0: 迎接上英语课、钢琴课，1个月3000，1年就是36000。不，
1: 现在工作都这么难找了吗？你都按年算了？
0: 保守点，按一年算。
1: 车，还有车，1个月加油大概是500块钱，洗车啊、保养啊，还有什么维修之类的，1个月怎么也得1000块钱。
0: 我觉得这方面我们可以省一点，但是有些钱咱省不了。每个月我们家里水电煤500，我们俩2台手机400，每周去爸妈那儿一次不能空着手，1个月也得4500，合在一起1000多。
1: 1个月4周，2000。
0: 2000，哎呀。这还没算别的呢，咱们不能够买衣服，不能够买鞋，不能逛街，看电影不行了，吃饭也不行了。如果那样，
1: 不够了。
0: 赤子，你那存款还有多少？
1: 2万多。啊，一会儿我把钱转给你，你先把这个月房贷交了。啊。
0: 早知道之前咱们就省点了。
1: 过去的事咱不提了。这样，我爸妈的那个钱可以省一些，然后咖啡我不喝了，午饭我也不吃了。哎，
0: 午饭不能省，午饭得吃啊！你的午饭以后我来做，自己做饭健康。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找到一些节流的好办法。为什么要去超市买东西？因为超市有特价，一条鱼早上是15块钱，但是下午4点半以后就是10块钱；一盒鸡蛋27块钱，但是超市有特定时间免费送的活动，只要你踩着点，这盒鸡蛋不要钱，你都可以要。
1: 秒杀。
0: 对，秒杀。
1: 你说的这些办法都很好，但是咱们不能只想着节流，还是要开源的。你去北京认识那个老总，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他联系？
0: 我一会儿就打电话。哎，
1: 打铁还是要趁热的，要不然过几天人家都不记得你是谁了。
0: 对，
1: 这工作是梅一朵给你介绍的。求他找工作，不丢人。

0: 干嘛呀？
1: 你不说要补货吗？
0: 李林不行啊，怎么换国产的了？
1: 这我给买的好吧？
0: 果然同性之间没有爱。
1: 吃不吃？
0: 吃。哎，张总找你。
1: 有情况？
0: 蓝总被老板亲自弹走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就刚才。两个内容部要合并，抓住机会啊，你也该升职了。
1: 能加薪吗？
0: 你这级别我加不了，得老板亲自定。

0: 张总，您找我啊？
1: 嗯，来坐。
0: 哎，
2: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内容部的蓝总啊，突然提出来他要离职。
0: 蓝总要走啊？
2: 已经在走流程了。我是这么想的啊，把内容一部二部合并，由你来负责，你看怎么样？
0: 嗯，内容部要是能打通的话，效率应该会更高的。
2: 嗯，那行，你就跟他交接一下，然后再给我拟一个合并方案，拿过来给我看啊。
0: 好，肯定完成任务。
2: 嗯。

0: 干嘛？你让我上吗？
1: 就是，这个内容中心成立的话，大家要怎么称呼我呢？
0: 内容总监啊 ，CCO， 首席内容官啊。
1: 那薪资相当于副总了吧？
2: 哦，那差不多。
1: 那我一会儿找 Rachel 谈。
2: 你找他谈什么呀？
1: 我谈薪资啊。
2: 他能管得了这个呀？这事儿你得跟我谈呢。
1: 那您觉得？
2: 我觉得我把房都卖了，你还不知道公司现在什么情况啊？哎呀，等我缓过来的啊，我再给你补齐喽。嗯，
1: 那我现在是
2: 你。这个你先拿着啊，回头我一定给你补齐。
3: 你又干嘛呀？
1: 内容总监的加薪。
4: 许梦案，你果然厉害呀，加薪都跟别人不一样。我干这么多年，头一次听说内容总监加薪是给购物卡的。你怎么跟他打的？快教教我！
5: 你别拿我打岔了，赶快去外边给我打听打听，是内容总监到底一个月挣多少钱？
4: 这还用打听？不了解市场的动态，我怎么干这个总监？
5: 那我应该拿多少啊？
4: 这我不能告诉你，一是怕你伤心，二也得为老张着想。万一你知道了，你不高兴了，撂挑子不干了，那我们怎么办？我是不是傻？不，你是善良。
5: 你说这卡里有多少钱啊？一千？两千？
4: 你想多了，500。
5: 怎么可能呢？年终奖的时候发的不都是好几千好几千的吗？
4: 对呀，这事儿我办的呀，大额的都送没了，就剩500的了，这还是我给老张的。
5: 那你给了他多少？
4: 你干嘛呀？
5: 我就是想，要是每个月他都能给我一张的话也行。
6: 哎，刘总，
7: 我是李林啊。
6: 简历您看了吗？
7: 对，梅一朵的同学，是是是。哦，你在出差啊？北京？我没在北京啊，我在春江啊。
6: 哦，好嘞好嘞，
7: 好好好，我下一次我到北京的时候我再拜访您，好吧？哎哎哎，好，打扰打扰打扰，哎，好好好。啊，
6: 哎，好好好好好，再见再见。
7: 哎呀，尴尬了。
8: 不清状况。

0: 特价蛋在哪儿呢？在那边。
1: 哎，好。
2: 特价鸡蛋啊，每人一盒。
3: 先给我，先给我。哎呦，哎呦，哎呦，哎，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
0: 财务长，哎，
1: 哎，哎，小伙子，
3: 给我来一盒。
1: 小伙子，麻烦给我抢一盒好不好？
0: 你要一盒，好，好，好，我先挤进去啊。
1: 喂，
0: 财务长，
1: 给我拿一盒。
0: 我是小赵。哎。
3: 你看，简历很优秀。哎，不过呢，我们哎，
4: 不行，不行，
3: 实在不好意思啊。
4: 好，
3: 好，好，好，谢谢，谢谢。嗯，我不好意思，我不好意思，哎，好。鸡蛋呢？
4: 没了，
3: 一下就没了。
4: 剩下都是原价蛋了，下回你早点来吧，哈。
3: 打个电话，鸡蛋没了。
1: 爸。
3: 你这是回去做啥菜啊？这不丝瓜吗？这不南瓜吗？炖在一起吗？什么玩意儿没了？哎，
4: 没事儿，没事儿，就鸡蛋。
3: 鸡蛋这不有的是鸡蛋吗？怎么没了呢？
4: 对，我也想了，对，家里还有鸡蛋呢，不买了，
3: 不买了，不买了，走吧。这很能好吃吗？
4: 太好吃了。
3: 爸，搁这儿坐。哎，你慢点吃，你换这个来。
4: 这个冰棍好，那个糖分太高了，巧克力的，这个零糖零脂肪，这个好健康。
3: 干啥呀？在家，我媳妇管我，这出来了，姑爷还得管我呀。我这糖分高，太甜了。
4: 谁说不就应该甜蜜蜜吗？
5: 行，让我吃吧，没事啊。
3: 行吧，那你慢点吃，凉了哈。
4: 嗯。
5: 你咋有时间逛超市了？啊啊哈！对，今天我这是那个一会儿有个工作见个客户啊，没那么忙。刚才我在那挑丝瓜的时候，我一听那个超市的服务员说折扣鸡蛋来了，我一看这家伙这帮大爷大娘们哗哗往那边跑啊，我寻思过去看看去吧。我这一抬头，我发现我前面。 说挺远的，还有个人儿，特别像你，个儿也像，胖瘦也像你，连头型都像。我就喊我说：“丽丽，丽丽！”我一开门，搭理我。后来我就想，那肯定不是你。你说你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一个白领，你怎么能跟这些大爷大妈去抢着打折的鸡蛋去呢？你说是不是？
3: 对，嗯，
5: 肯定不是你。
3: 哎，不是我，
5: 我认错人了。
3: 我正好我也看他们那么热闹，我也就过去瞅了一眼。一看，哦，抢鸡蛋呢！一回头我一看，您不在我后面站着呢。<笑>
5: 我拿了丝瓜敲了你吗？<笑>
3: 是。
5: 你单位工作忙吗？现在？
3: 啊，忙，挺忙的。
5: 还搞设计呢？
3: 对，挺忙的。
5: 不是你再忙，你那也不就是一支笔、一把尺、一个圆规、一张纸的事儿吗？有多忙啊？你多长时间没来找我下棋了？你看你就你就是忙糊涂了，2个星期了，
3: 都2个星期了，
5: 可不呗。
3: 这爸的确最近是有点忙，是你说的没错，我那个那些工作还都在。
5: 现在就是那个领导吧，让我现在跟着他一起，也出去见见人，扩展扩展业务，走走市场什么的。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嘛，所以领导给你加蛋子了。
3: 啊，
5: 好事儿啊。
3: 嗯，
5: 那说明你还不单单能设计产品，可能还让你接触接触什么采购和销售的事儿吧？
3: 对。
5: 都熟悉熟悉，
3: 行，那你得珍惜这个机会。
5: 嗯，人不就是这样吗？多点本事，你多条路吗？
3: 放心吧，爸。
5: 对，
3: 工作上的事儿，我心里有数。
5: 你别嫌我啰嗦，我就是叮嘱你几句。还有就是，咱俩以后不下象棋了，
3: 又不上象棋了。
5: 我准备跟上时代，
3: 那下
5: 跟上节奏，军棋。
3: 军棋，我跟你说，
5: 谁现在下军棋？那孩子玩的东西，
3: 什么孩子玩的？
5: 这不是孩子玩的吗？现在
3: 那是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玩的东西。
5: 不，你现在到底是真忙啊，还是装忙，还是没事在家闲着呢？
3: 忙啊。

0: 真的忙。你看我这买菜一会儿我还得接着去见客户呢。哦，真忙。
1: 嗯，那就好。嗯，行啊。真忙就好。
2: 我最痛恨撒谎。你闯祸我都可以原谅，谁教的你撒谎呀？啊！
3: 哎，不行啊，怎么了？发这么大火？行了，消消气啊！哎，完完整整带弟弟啊去玩去吧。嗯。这怎么了？哎呀，消消气啊，别动了胎气不好的。
2: 男孩子吧，调皮捣蛋我可以理解，是吧？嗯、闯祸我也可以原谅，但他不能捉弄老师啊！他捉弄完之后还跟我撒谎。你说我气不气？
3: 先别生气了啊，咱们找找原因。啊，这熊熊呢，刚转过来，他没有几个朋友吧？他捉弄老师，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想用这种行为引起关注呢？我觉得呀，要让他尽快的融入这个环境，他才不会用这种异常的举动来刷存在感。而且你现在怀了二胎，有没有忽略熊熊的感受呢？你们现在刚搬过来，你可能很有新鲜感，但是熊熊呢，他没有安全感。你现在尤其怀了二胎，对老大就更应该关注一点。这心理学上是有先例的啊，很多敏感的孩子得知妈妈怀二胎以后会有一些异常的举动，我觉得你应该仔细观察一下。
2: 其实自从搬到这个小区之后，别说熊熊没有安全感，我也不适应。
3: 就是嘛，
2: 我一搬来一看那些个妈妈，他们为了孩子真的太拼了，而且他们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小团队，油盐不进的。你说我怎么样才能加入那些妈妈群呢？
3: 很简单，用你的教育资源跟他们交换一下就行了。
2: 我刚搬来，我哪来什么教育资源？
3: 你要是想的话，我可以帮你。
2: 你有什么办法？
3: 就完完整整的外教可以转给你们家熊熊呀。你跟浩子的妈妈分享一下，做个交换不就行了？
2: 这个好呀，那你转给我了，完完整整学是吗？
3: 以前呢，我是觉得啊，把最好的教育、最好的生活给孩子才是对他们负责任。但是现在我觉得，就把自己的生活弄明白了、过好了，才对得住孩子。
4: 给，要了，成这儿。
5: 你怎么才回来？
4: 你猜我在超市里碰见谁了？
5: 谁呀？
4: 猜。
5: 哎呀，你老陈、老李、老王、老刘、老刘、老赵。
4: 老李，你大姑爷。
5: 啊？
4: 我一看到在那抢那个打折的鸡蛋呢。
5: 不是他不上班啊？
4: 我问他了，我说你咋没上班呢？他说他现在去跑市场去了，就是销售。
5: 我在朋友圈看着卖保险呢，你看，是不是改行了？
6: 老公，
0: 回来了。
6: 哦，你手机呢？
0: 茶几上呢，正在秒杀买菜呢。哎，别乱动啊，我秒杀呢。
7: 行，别乱动。你删了干嘛？
6: 你再多发两条这样的保险信息，全世界都知道你失业了，不能再发了，知道吗？
7: 不是你说了吗？拉下脸求人。
6: 我让你求的是能给你工作的人。
7: 买保险的不丢人，我那同事也买保险，还做得挺好。
6: 别人好不好我不知道，你肯定不好。你是靠嘴皮子赚钱的人吗？我让你联系的一些人，你联系了没有啊？
7: 啊，
6: 没回复吗？
7: 你自己看吧。
6: 你这简历不行啊。
7: 什么不行？
6: 你看看我给你改的这个简历，你再看看你原来的。难怪没人回复你呢，连自己都推销不出去，你还想？

0: 你推销保险，你咋想的？
1: 这不，你这……
0: 但是这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能够争取到面试的机会呀、啊。
1: 也是哈，哎，这才是重点啊，
0: 对吧？
1: 对，那就通了。那我再投一轮，
0: 再投一轮。
1: 行。哎，关于咱们家才人之子这事儿，我有个想法。
0: 你说。
1: 我听以前同事说，就是我现在这个情况啊，可以去原公司开个证明，证明我呢是被动辞职。这样我就可以领失业保险金，一个月2000，可以领2年，怎么样？
0: 不行。
1: 怎么不行？我现在这个情况你也看见了，工作不好找，2000块钱不少了。我什么时候有了工作，我就什么时候停。
0: 我说不行就不行。
1: 怎么还不行呢？
0: 我不希望你给自己打退堂鼓，我也不希望那个名单上面有你的名字。
2: 我回来了，
1: 我回来了。行，那我做饭。你喝什么呢？一会儿要吃饭了。
2: 奶茶，可露给我的。
0: 这个周末咱们去露营吧。
3: 徐女士，你最近很闲吗？
0: 怎么说话呢？
3: 我人生第一次不用和你的工作争宠，我都怀疑你是不是失业了。
0: 这不是换车的时候就说要去露营吗？都换了半年了也没去成，买的那些露营的东西还都一次没用呢。你去不去啊？不去我跟你爸去。
3: 那行吧。
0: 不是，你怎么一点都不兴奋啊？露营哎。
3: 还要我怎么兴奋呀？欢呼雀跃吗？
2: 耶、yeah, ，好开心，好开心，去去去去去去，耶、yeah.
4: ！See you on Tuesday.
5: Yeah, see you.
4: And don't forget about homework.
5: Of course. Bye bye.
6: 熊熊妈妈，哎，
5: 浩泽妈妈，
6: 刚才那个外教是那个于太太家那外教吗？
5: 是啊，是婉珍姐介绍给我的。哎呦，
6: 于太太对你可真好，我听说那外教教的特别好。哎呦，我最近正在这头疼呢，我想给我家浩泽找一个外教，他这个口语吧就一直不太好，想给他纠正一下。你看这远亲不如近邻，你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下？
5: 可以是可以，可是吧，这个外教呀，他教的小朋友多了，我怕他分散精力。哎呦，
6: 我给忘了，我来找你还有个正事儿呢。这周末呀，我们有一个 party。你看你们不是刚搬到这儿来吗？还没参加过聚会呢，你带熊熊一起来玩呗。正好啊，这个 party 就当成是你们的欢迎 party， 怎么样？
5: 那行吧。
6: 那个外教的事儿，
5: 哎呀，远亲不如近邻嘛，我跟外教说说。哎呀，
6: 太好了，我就说嘛，熊熊妈妈一定是个热心肠的人，周末一定来啊。
5: 好，
6: 我们等你啊。哎，谢谢你啊，拜拜。

0: 欢迎贾太太加入快乐妈妈群。
1: 写哪儿去了？
2: 哎，云杰说周末一起去露营，是吧？
1: 是，我说了小半年了，一直没带他去，总是不能让他失望，带他去一趟。
2: 为什么？
1: 我想把车卖了。

0: 买车。那你上班怎么办？
1: 上班，打车、坐地铁、公交，咱俩原来不还骑过自行车了吗？
0: 啊，那云间呢？
1: 那要不买个小电驴，你带着他，反正离学校又不远，也不堵车，
0: 是个办法。
1: 啊。

0: 哦，5-6个月房贷呢？我给你10个月的时间，10个月你还找不着工作吗？而且你看啊，这咱俩算的，那这车、油钱、保养什么的，加上洗车，一个月也1000多呢，这个钱也是可以省的呀。嗯，你觉得呢？再考虑考虑吧，毕竟把
1: SUV 换成小电驴，我怕云杰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带他去露个营。
0: 开心开心得了。下个礼拜吧，把家里的情况也跟他说一下，得让他做好思想准备。咱家得过一段苦日子了。

0: 去哪儿啊？这是？
1: 你帮我去看个房吧。
0: 你要买房啊？
1: 嗯，想住的离你近点。
0: 什么叫住的离我近点啊？
1: 你买房不是有经验吗？帮我做个参谋可以吧？
0: 参谋一下是可以的啊。这个买房这事儿我是太有心得了啊。房子最关键的就是位置，位置还是位置啊。这陪你看个房子可以，但是这算公司福利啊，跟我个人没什么关系。
1: 好。
0: 那个哪个楼盘呀？
1: 快到了。

0: 谢了啊，张总，张太太，非常感谢，
1: 再见啊，谢谢您，再见，
0: 婉珍姐，那些资料是我们销售部要用的，你抓紧时间放过去啊！
2: 哎，好嘞，好嘞。
3: 华兴的房子呀，他们老板我认识，啊，等回哥看上了，我约着你们吃个饭，到时候给你打个折什么的，啊。
4: 哎，你说的公司福利真的假的？哎，刚才
3: 没喝酒，
5: 欢迎光临，
0: 哎，欢迎光临。
3: 婉珍，
0: 嗨，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婉珍，婉珍。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没有销售吗？
6: 上班呢。
3: 上班上什么班啊？
6: 没看到我在工作吗？别打扰我。
3: 不是你听我解释一下啊。
6: 解释什么？
7: 这个，
3: 我帮你。
8: 喂，您再看看。
3: 哎，看什么？
6: 自助听说不错，去尝尝。
3: 好。
9: 谢塘是浙江省黄花梨之乡，南宋嘉泰会稽志中就有鱼产。

0: 丁孝礼的记载。
1: 一年中最热的40天，也是上虞区中医院针灸科最忙的40天。

0: 其实冬病夏治的，它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说法。所谓我们冬病，不是说是冬天发的病，它一般是指两大类，一个是冬天容易发作或者加重的一些顽固性的一个慢性疾病，第二类是人体因为本身的阳气不足，一遇到冷，一吹风就容易犯的病。比如说我们冬天容易犯的哮喘、咳嗽，包括老寒腿。一些关节痛啊等等，所以趁着我们三伏天阳气最盛的时候治疗，就像晒被子，趁着我们大太阳，把里面的寒气跟湿气都晒出去。像我们三伏天做灸的话，一般主要针对第一类是寒冷季节容易发病或者容易加重的疾病，还有第二类是针对。像我们体质偏虚的、偏寒的这部分人群，像我们不适合的，一般像发热的、急性的感染期、孕妇、阴虚火旺的，就是口干、口苦、舌苔不太有的这种的，手脚心发热啊，这部分人群也是不能贴的。
1: 同样借着三伏天阳气盛、代谢快的窗口期，中医减脂调理成了今年三伏天的新热门。
0: 像我们常用的穴位埋线，它其实是在我们针灸理论指导下，它将我们可吸收的一种高分子的生物合成线，那通过我们一种特殊的针具，将这个线体埋入我们，所谓辩证取穴的一些穴位内，从而被人体吸收，然后达到持续刺激我们穴位。然后我们一般埋线呢，它能够持续10到15天，所以。也就是说，一般2周埋一次线，然后患者也不用天天跑医院。除了我们穴位埋线，我们还会配合针灸、三伏贴贴敷，还有拔罐等方式，来抑制患者的食欲，调理他们的脾胃功能。然后我们也是从根源上改善患者易胖的他这个体质。

0: 这么热的天不知道吃什么哟。
1: 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咱们就吃自助餐，啥都有。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不就带你来到东山大观了吗？他们家自助听说不错，非常。

0: 龙虾好吗？
1: 夏天怎么能少了小龙虾呢？
0: 小龙虾又怎么能少了啤酒呢？你拿龙虾，我拿啤酒，
1: 尝一尝。啊，够不够？
0: 够！哇哦，小潘肯定爱吃，可以一起尝一点。这么一大桌，应该有你要吃的东西了吧？
1: 当然了。
0: 来，先试试这个广式叉烧，我们现在先吃粤菜。

0: 哪个都是工，
1: 因为每个都好吃啊，每个都好吃，我每个都想吃，我要把这全部都吃完。今天来一趟东山大观，环境雅致，菜品丰富，景色绝美。
0: 听他声音，现在已经是晕碳的状态，脑子根本转不动了。

0: 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咱们东山大观的自助餐呢是仅限周五和周六的晚餐，如果您想来吃，一定要提前预定。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宁绍平原的肥沃土壤，承续着浙东千年农耕文脉，滋养着蟹塘的千亩梨园，枝繁叶茂。蟹塘是浙江省黄花梨之乡，南宋嘉泰会稽志中就有渔产青霄梨的记载，而人称六月雪的翠冠梨堪称梨中极品，有着百果之宗的美誉，是生津解渴、润肺解毒的盛夏时令鲜果。
3: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翠冠翠羽最好的时刻。基本上我们晋生村差不多现在种植的梨果，我们差不多有五六百亩。
2: 每一颗梨都带着时光的厚重，暮色似何时。蟹塘的夜市，恍若一幅活态的清明上河图。
0: 这个暑假，我来到了蟹塘，参加了蟹塘的集市，又参加了这边的活动，拿到了消费券，我换到了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非常开心。
2: 而今，这颗带着历史余温的梨，正以数字之意飞向四海，果农们架起镜头，将百年梨园的盛景搬上云端。直播间里千年种梨史与现代物流无缝衔接，从枝头到舌尖不过是指尖轻触的距离，根植乡土，甜润人心，这就是蟹塘的专属风味。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我还是有目标的嘛，那你就顺着这个目标一直走。我们大的方向还是就是用科技来赋能各个行业大家的生活嘛。
1: 这句话是朱其兵在整个访谈中反复让我们感受到的核心。他是上虞东关人，毕业于浙江大学电子工程专业。2008年，朱其兵开始创业。如今他所创立的企业旗下拥有秦龙 IT 基础架构、玉盾信息安全、盼盼智能批阅三大业务品牌。2026年5月。

0: 地北上虞人栏目组来到上海松江区，走进朱继兵的企业，聆听他讲述自己的事业成长故事。
1: 你目前啊，因为也是作为这个科技计算机公司的一个董事长，那您的话主要的一个这个日常的一个业务范围大概是哪些呢？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先？
2: 其实也谈不上董事长，就总经理吧，就是要亲力亲为，很多事情还是我们还是比较扁平化管理，所以事情也是蛮多的，各个方面我要管钱、管人，还要管业务啊，三条线，还有对内的话我还得管管理嘛，然后有的时候还得跑客户。
1: 每天的这个工作压力会比较大。
2: 对，我们这个行业，对，一直是这样子。
1: 哪一些工作是你每天雷打不动的日常需要完成的呢？
2: 雷打不动的内部的管理，因为我是扁平化管理，很多的审批啊都要经过我，就是我做决策，
1: 就到现在依旧是亲力亲为的一个状态了，相当于。
2: 对，我比较后悔没有培养人才嘛，人才的培养比较慢。
1: 那你有计算过吗？可能投入在这个工作上的时间，一天里的话大概占比占到了多少？
2: 10到12个小时要的。
0: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这样的坚持不是靠一时的激情，而是需要一个很早就种下的信念。
1: 那您的话，其实在这个领域也是待了很久，耕耘这么多年。那最初我们了解到您的话，其实是这个浙大电子工程专业毕业的。
2: 对，
1: 很好奇啊，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进入这个专业读书呢？
2: 其实我自己选的不是这个专业，我选的是哲学系。
1: 跨度有点大。
2: 对，我父母说工作不好找，哲学的那我自己数理化也学得还可以，所以就选择了工科。
1: 那在这个了解、不断的了解、不断的学习过程中，会建立对这种电子工程它的一个这种热好奇心吗？慢慢的
2: 会有，但是我更多的感受到的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当时我们的国家的电子产业其实是蛮落后的，就是所有的芯片其实都是在美国那边掌握的，欧美掌握的。我们做的电子产品实际上都是一些组装。所以蛮受打击的，所以后来我想出来毕业以后做芯片。在大学的时候我还是立志还是比较早的，就很早就找到这几个方向，这有可能跟我的家庭或者我们家乡的氛围有关。我们浙江很多都喜欢创业，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过要自己创业。
0: 从浙大毕业后，朱启兵如愿做了芯片设计相关的工程师，很快他就进行了第一次创业尝试，但结果却让他碰了壁。这次挫折让他明白了，想要创业成功，光有技术是不够的。于是，技术端和销售端他都亲自走了一遍。2008年，他再次出发。
1: 在跑订单的过程当中的话，会不会遇到一些阻碍呢？就可能跑业务的时候
2: 会有，就你公司小嘛，你得有些打动客户的一些地方。
1: 那您会觉得您是凭借什么去打动他们的呢？
2: 就是技术服务，因为我那个客户也是蛮大的客户，他们就是搞不定，是也搞不定，反正也没人帮他搞定，结果我把他搞定了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困扰了他们大概一个月，他们也蛮着急的，他们的项目得上，我在很短时间内把他们问题解决了，就拿到了一个订单。
1: 现在目前这个公司的业务板块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呢？主要是涉及到哪些内容呢？
2: 我们核心业务主要有三块，有一块已经独立出去，就我们已经孵化出来，就盼盼机器人，我们原来的创新业务现在已经孵化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司，独立的品牌。
1: 那还有两块业务，
2: 还有一块是我从2008年创业一直有的一个传统业务，做定制的硬件和软件结合，帮一些客户软件企业做他们需要的一个定制的计算平台。然后这一块引申出来的，现在我们做国产化嘛，做一些基础的大模型的智能平台，各个企业都会用到。
0: 技术是朱启兵最硬的底牌，而这张底牌被他用在了一个又一个客户身上，慢慢积累成了今天的顺源科技。
2: 这个就是我们盼盼机器人的一台设备，它可以把学生的作业扫描进去以后，然后上传到我们的云端，用算力把学生的作业自动的批出来。我们在改完作业的同时，可以把每个学生他的错题集、他的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用着 AI 把它分析出来。那再往下走，我可以做到每个人的作业是个性化的，可以做到精准教学、因材施教，这就是我们这个设备带来的一个价值。
1: 就更高效了，这个。
2: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这个产品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在全国各地推广。
1: 那可不可以帮我们演示一下具体是怎么样的操作呢？
3: 可以。然后那我就来给你们演示一下我们这个机器在使用的时候该如何操作。首先来看到我们这里呢，就是我们。

0: 这个产品的主界面。
1: 嗯，
0: 然后我们老师要使用的时候呢，可以首先切换我们老师自己的账号，我们每位老师呢都有属于自己的账号，然后切换完成之后呢，老师就可以在这里面点击我们这个模块 AI 批阅，然后点进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好我们对应的要批改的班级，然后学科以及练习类型，然后选择好之后点击下一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样卷试卷两个都扫描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下方的扫描学生卷，无论是我们一个班还是两个班的试卷呢，都可以一起放到这里来，只要它纸张的厚度不超过这个任务呢，就是已经开始批阅中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可以，老师就可以去上课或者是去工作，不需要在这里一直等待，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小程序，就老师绑定了我们小程序以后呢，我们的系统会给老师的手机推送消息，就告诉我们老师我的任务批改完成了，那么老师再挑一个课间或者是空余的时间，我们再过来打印，然后就可以了。
1: 那比如说一个班的话可能四十个人，那这四十个人的话批完他们的作业大概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呢？
0: 就拿一个班四十位同学来算的话，我们正常的批阅速度是10分钟，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个班40份同学

0: 批改这个智能批阅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呢，
1: 也是机缘巧合，因为正好有朋友跑过来说问我们公司能不能开发一个批改考试的。批改考试这个产品呢，因为考试嘛频次没有那么高，一个月一次嘛。那我们说我们干脆来个挑战一点的，人工智能实在到了，我们就帮老师每天把这个批作业这些事情。 把它自动化掉，就这么个想法，我这么做了一个尝试，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我们公司一直在找 AI
0: 落地的场景，
1: 我们觉得这个场景非常的不错，能够帮老师那个减负嘛。所以是有这样的需求在，然后我们就去找到这个方向。 嗯、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想法生成到这个产品最终落地的话，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0: 花了大概差不多半年时间吧。
1: 那这个的话，就是有经过比如说几代改版嘛，还是说这一代就已经？
2: 非常成功了，一直在改。现在还是在不断的精进。那肯定的，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这样子的。在朱奇兵的描述下，盼盼机器人的落地似乎只是一件机缘巧合的事情，缘分的占比很大。但其实他早在几年前就带领公司团队一直寻找 AI 落地的方向。像我们的话，其实也是普通人，也是近几年才接触到
1: AI 的。那么像您呢，作为这个科技公司，那么在这个 AI 大范围的出现之前，是不是已经有过这方面的一些了解？我们在18年的时候就已经内部讨论
0: AI
1: 了，就那个时候。那当时的话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当时我们觉得
0: AI 肯定是一个未来，但是在商业落地这个可能还在等一等。
1: 我们在18年的时候就已经内部讨论AI了，就那个时候。那当时的话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
0: 当时我们觉得AI肯定是一个未来，但是在商业落地这个可能还在等一等。我们做的内部的计划就一直要瞄准这个方向，一直跟随，等到它机会来临。我们大的方向还是就是用科技来赋能各个行业，大家的生活嘛。
2: 从剩余走出去到浙大求学深造，再到 求学深造，再到上海扎根创业。朱奇兵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靠着清晰的自我认知、对技术的执着和对目标的坚持，一步步走出来的故事。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但那种每天10到12小时一直在改的日常，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在智能时代的大潮里， 他选择做那个基础架构的提供者，用科技赋能各行各业。而更打动人心的是他身上那种上于人特有的务实与韧劲儿，目标定下来了就不回头，一直走下去。正如他自己所说：“
0: 一直走下去嘛，就这样的。”

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浙江省象山县，清晨，一场家庭祭海仪式在石浦渔港的码头边进行。
1: 我阿弟阿弟阿弟，
2: 身体好，身体好，好酒好茶哦。
0: 这是李国峰一家每年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明天，他们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0: 我17岁下海，那个时候是木客船，后来铁客船造起来，我也跟着我老爸当了2年大夫，后来我就自己当船长了。
1: 现如今在象山县，绝大部分家庭还沿袭着世代打鱼的传统。9月中旬，石浦渔港的渔民们将迎来最忙碌的开渔季。为了这次出海顺利，很多准备工作要做。对于李国峰来说，这是一次全家总动员。
0: 父亲也是老渔民，那个时候一网打到啊，网鱼啊，整张网里面全部是鱼啊，全部是黄花鱼啊，网一浮上来，把我老爸船要隔在鱼上面，船动不了。所有的船上的工作啊，不管打鱼啊，搞网具啊，我父亲都是很内行的。
1: 与此同时，李国峰的弟弟将船停靠在码头对岸的制冰厂。这次出海将持续半个多月。打捞上来的鱼需要保鲜，66吨冰被加入船舱。
2: 多加一点冰，在海上时间待久一点，鱼儿想多捕一点回来。以前我父亲出海就在这个大桥外面捕鱼，很近很近的，当天就回来。现在捕鱼光出海跑到目的地就要1天1夜。
1: 日益稀少的资源让象山渔民意识到保护海洋的重要性，他们自发组织规定了休渔期，每年6月1号开始，4000多艘渔船停泊在石浦渔港，直到9月中旬才能出海捕鱼。在出海前，象山县的渔民们还将举办一场特殊的祭海仪式，向大海表达敬意，祈求出海平安。

0: 正的渔民呢，是靠海吃饭的人哦，他必须要遵守大海的规律。为了下一代，我们必须要保护海洋的资源。如果你小鱼打了你下一代人啊，肯定没鱼打也没鱼吃啊。
1: 18年如期举行的，因为今年的台风，第一次挪到了夜晚。在经历了3个月的等待后，数千艘渔船奔向大海，闪烁的渔火宛如夜空的繁星。对象山的渔民来说，收获的季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1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3: 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4: 叔叔，
5: 叔叔，
6: 叔叔，
4: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3: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7: 吃饺子了。
0: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区两级领导八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共叙军民与水情，共话双拥新发展；
1: 区政协召开2届43次主席会议；
0: 百官街道开展半年度民生实事暨议政建议专项监督活动；
1: 高温下的坚守专栏今天播出，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全力奋战夏日产销季。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市区两级领导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部队官兵和军人军属致以节日祝贺和亲切问候。
2: 7月29号上午，市委书记施惠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涛、区领导于丹、冯世凯来到现役军人毛水军家中，关切询问军属家庭生活情况和身体状况，叮嘱他们保重身体，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切实履行责任，把各项优待政策保障措施落到实处，尽心尽力为军人军属排忧解难，兑现好你为国尽忠，我待你尽孝的庄严承诺。随后，施惠芳一行来到91428部队，听取部队建设任务执行和双拥共建等情况介绍，向部队强化使命担当、锐意改革创新、支援地方建设表示敬意和感谢，希望他们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导，继续发扬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光荣传统，把地方所需和部队所能结合起来，全面提升应急应战、守护安全的。书记、区长于丹、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先后来到区人武部武警上虞中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区领导邓伟、冯世凯、区人武部政委张震参加。在区人武部，于丹一行向全体官兵代表致以节日问候，对区人武部在服务地方发展大局、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充分肯定，希望继续发扬部队的优良传统和过硬作风，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全力以赴做好人民武装各项工作，不断提升应急响应能力，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保障，做好服务。随后，于丹一行来到武警上虞中队，与官兵们一一握手，并致以亲切问候。在座谈交流中，于丹详细了解中队的发展建设、日常训练、工作生活等情况，对中队长期以来在维持地方社会治安、抢险救灾等方面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区委区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

0: 经支持部队发展，倾情倾力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持续发扬双拥光荣传统，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全媒体记者胡星报道。
1: 昨天下午，区政协召开二届43次主席会议，专题协商老龄化背景下我区养老服务供给提质增效路径研究重点调研课题。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副主席王永表、张颖芳、孙云苗、范国海、沈娟芬参加，副区长孙伟琴应邀参加。会上，区政协社法委课题组汇报了研究情况，政协委员与部门、社区、养老机构代表围绕养老服务供给提质增效积极建言献策，大家建议深化医养结合改革，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养老机构，强化智慧养老设施投入，打通数据壁垒，完善人才引育留用机制，提升职业吸引力，推广邻里互助模式，健全积分激励机制，推动养老服务从普惠兜底向品质多元升级。金山中充分肯定我区养老事业发展成效，他指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必须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将养老事业融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准确把握老龄人口占比高、高龄化、独居化、失能化、低龄化、一高四化叠加趋势，系统谋划，提前布局，以更强责任感、使命感应对新挑战。他强调，要坚持政策导向，聚焦制度与政策衔接，完备功能体系构建，服务质量提升和养老产业发展上持续发力，不断提高养老服务的质量和实效。要强化组织保障，深化改革创新，凝聚全社会共同参与养老服务的强大合力。要贯通体系，打破部门壁垒，推进养老服务领域微改革，切实擦亮共同富裕的民生底色，让广大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孙伟琴表示，要强化阵地运营与功能集成，优化15分钟养老服务圈布局，加快解决城乡养老服务阵地不均衡、功能不齐全、利用率不高等突出问题。要深化医养联通，推动健康护理下沉，擦亮邻里互动品牌，搭建银发群体参与平台，不断扩大服务覆盖。要强化部门协同与要素保障，动员社会力量，构建多方联动、全民关怀的共治格局。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今天上午，百官接到人大工委组织相关办线负责人、人大代表、议政会成员开展2026年半年度民生实事项目视察活动，实地核验项目成效，会商推进举措。
0: 视察组首先前往华威北区老旧小区改造现场，实地查看朱仙保安项目改造成果，详细了解道路维修、雨污分流、绿化升级等改造情况，直观感受老旧小区换新带来的居住改善。在随后召开的汇报交流会上，相关办线负责人汇报了街道10项民生实事半年度进展。今年以来，百官街道民生工作多点发力，社会事务办深化困难群体帮扶与助残服务，落实慢病免费诊疗惠及近8000人次，农办完成3290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金家坳村道路修复完成70%，村镇建设办推进老旧小区数字文旅、公园城市等工程，党建办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活动。与会代表、议政会成员也围绕养老服务无障碍改造、农村道路文旅建设等议题提出优化意见。下一步，百官街道将紧盯时间节点，加快项目攻坚，推动民生项目与议政建议落地见效，切实把群众期盼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1: 连日高温给全区工业生产带来考验，中华老字号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车间内一派热火忙碌的景象，车间工人们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市场订单的稳定供应，以实干坚守全市老字号的责任与担当。
3: 在企业厂区，车间内自动化的灌装线飞速运转，各工序衔接紧凑，高效流畅，厂区外物流车辆往来穿梭，络绎不绝。这家扎根上虞区东关街道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如今年产突破50000吨，年销售收入近5亿元。夏季是酒类生产备货发货的关键时期，为保障产销衔接顺畅，企业一线员工不惧高温考验，坚守岗位，各司其职，有条不紊推进

0: 灌装、检验、仓储、物流等各项工作，全力抢抓生产进度。面对持续高温，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科学统筹，合理优化生产作息制度，贴心落实各项防暑降温举措，实现安全生产与职工关怀双向兼顾。
1: 我们马上就是那个开展那个上半天，就是上午6:30左右，然后到中午11:00左右就下班了，下午不上班的。其他方面就是一个是因为出汗比较多嘛，干菜汤让他们泡补充一下盐分，然后就是一个冰块、棒棒冰这些东西，然后上半天时候上午绿豆汤啊，一些防暑药品啊、藿香正气水啊、胶囊这些东西。
0: 下一步，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将持续抓实抓细夏季安全生产管理，常态化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施，不断优化生产模式，严把产品质量关口，在保障员工安全健康的前提下，稳步推进产能释放，全力保障市场供应，推动老字号企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3: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谢塘镇作为我区梨产业核心产区，种植历史悠久，眼下全镇千亩梨园硕果盈枝，翠玉、翠冠两大主力品种同步成熟上市。我区依托数字化配套与多元销售渠道，持续擦亮余生优梨区域公用品牌，助力梨农稳产增收。
4: 在谢塘镇晋升村数字大棚内，丰收正忙，枝头翠玉梨青绿透亮，翠冠梨前褐饱满，错落挂枝，果香浓郁。今年气候适宜，加之精细化管护与标准化种植，全镇梨树挂果充足，产量稳中有升，果肉脆嫩多汁，甜度适口，整体品质优于往年同期。
5: 我们晋升村差不多现在种植的梨果差不多有500-600亩，然后呢，基本上从3000斤一亩这个梨的那个产量，今年呢果树挂的呢应该那个还是比较多的，应该还是丰收年。
4: 为畅通鲜果产销链路，晋升村对接专业直播团队入园实景带货，直观展示种植环境与果品品质，有效拓宽线上销路。园区内配备蒸农一体机，果农分装完成后可现场打印果品合格溯源码，粘贴于产品外包装上，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地块管护记录及检测报告，实现全程可追溯，提升品牌信任度。村内还设京东快递定点收寄点，鲜果采摘后就地打包，每日定时揽收直发，实现当日采当日发，减少中转损耗，锁住鲜味。
5: 像树枝呢，基本上就是一块施肥也好，一个管控也好，就是经过精细化的，我们和省农科院一起对接的，由他们来给我们指导的。我们梨的差不多到8月中旬基本上也就没有了，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翠冠翠玉最好的时刻。
4: 近年来，谢塘镇持续推动梨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升级，完善从品种优化、设施栽培到产销配套的全产业链。如今梨园飘香，饱满鲜果不仅带着夏日清甜，更带动农户持续增收，支撑乡村振兴。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0: 日前，区星梦义工社走进张镇镇张西村，为援南京军区工程舟桥第83团参战老兵拍摄纪念照，并送慰问品，组织聚餐。这场圆梦行动让平均年龄近70岁的老兵深受感动。据了解，圆舟桥83团素有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之称。47年前，张西村一群18-19岁的青年应征入伍，奔赴南疆战场。他们中最小18岁，最大20岁出头。当年出征的13名老兵，如今健在11人。
6: 因为我们在前线回来以后，也没有什么几个战友没有联系上，因为各奔东西了。我想到了年纪都大了，一个想法呢，就是因为没有战争就有和平，所以想把这些村镇老兵聚起来，然后留下一个纪念。
0: 活动现场，老兵们欢聚一堂，追忆参军参战经历，缅怀牺牲战友。70多岁的陈百峰，1978年入伍，22岁走上战场。采访中，他讲述了荣立三等功的经历，泛黄的军功章与胸前的勋章在讲述中重焕光彩。
7: 器械等于马车吧，个器械是很重的，有6-7斤重。忙的时候要是2-3个人，1、2、3斤盖头把道上都当然要跑了。夜头伸手不见五指，要训练，前一晚也要训练晚上。
0: 星梦义工社的志愿者们逐一为老兵整理军装、佩戴勋章，用镜头定格庄严瞬间。此次行动旨在让为国贡献的老兵感受社会尊崇。拍摄结束后，义工社送上慰问品，并组织战友聚餐。餐桌上，老战友们举杯忆往昔，47载战友情依旧深厚。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3: 近日，电娃课堂暑期研学启动，电力科普基地作为研学路线的重要一站，迎来了首批体验者，来自万祥社区的小朋友。活动通过沉浸式互动体验，引导小朋友探索电力知识，提升安全用电素养。
4: 上午10点，孩子们依次参观电的发现、一度电的奔流之路、噼里啪啦指尖电流等特色科普板块，在沉浸式体验中，系统学习电能产生、太阳能与风力发电原理，认识各类用电安全警示标识，现场趣味实验让电力知识变得通俗易懂。
8: 出去了要把灯关掉，失手不能去碰开关。
9: 学习掉了以后用电，要省电，不能乱用，有时候可能还会造成生命危险。
4: 据悉，电娃课堂项目自2012年创牌以来持续升级，目前已整合电力科普基地、红色教育资源、社区实践点等阵地，打造价值引领加文明实践加技能培育三位一体的研学路线，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树立正确价值观，涵养文明素养，筑牢安全底线。其中，电力科普基地作为量身打造的青少年专属教育阵地，设置核心体验区、互动学习课堂两大区域，借助实物展板、电学互动实验，搭建沉浸式学习场景。
10: 我们打造电娃课堂电力科普基地，就是希望通过沉浸式的体验来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一是通过了解上虞邮电百年的历史来厚植家国情怀，同时呢，通过人走灯灭、发现隐患、及时报告等小事做起，形成一个文明实践的习惯。
4: 下一步，区供电公司将依托电娃课堂，联动区内外资源，策划特色研学活动，面向企事业单位和市民开放预约，常态化普及安全用电知识，弘扬文明新风。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0: 连日来，我区持续晴热高温，炎热的天气让市民减少了户外活动，而环境舒适、凉爽宜人的城区商场，成为了市民避暑休闲、亲子遛娃的首选。晚饭过后，室外仍持续高温，各大商业综合体内却凉爽舒适、秩序井然。为满足夏日休闲需求，多家商场主动盘活中庭、连廊等公共空间，打造免费开放式儿童游玩区。孩子们在专区嬉戏，家长在一旁休憩，这些区域成为暑期热门免费遛娃地。
11: 现在夏天在外面很热啊，这里面有商场，里面有滑滑梯，什么东西都好玩，小朋友有伴一点，凉快一点，
12: 还有免费的玩具。
0: 为承接夏日避暑客流，各商场还推出了多项暖心便民举措。
13: 入夏之后，我们针对性地调整了商品结构，延长了运营时间，同时加大了优惠力度。前期对空调进行了全面清洁维保，还打造了上虞首个奶龙美城展，依托舒适的室内环境和多元业态，打造夏日一站式避暑消费场景。近期整体客流和销售额较前期均有明显提升。
0: 除免费休闲遛娃区外，各大商场的餐饮、文娱、零售等业态齐全，一站式满足市民消费与。

0: 休闲需求，舒适环境与便民服务让商圈超越单一购物功能，成为纳凉、亲子互动与放松的城市公共空间，既满足市民需求，也激活夏日清凉经济。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一早阳光持续发力，截至下午两点，上站的最高气温呢来到了37.3度。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报告，受副热高压控制，近期五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局部40度以上，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由于大气能量充足，午后部分地区容易出现雷阵雨，如果遭遇雷电，大家一定要及时远离大树广告牌，短时雨势比较强，切勿忽视局地强降雨带来的短时积水风险。接下去8月4号前，天气五台都会持续晴热高温，5到6号会有雨水来扰，气温也会有小幅下降。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半夜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7到39度，最低气温27到29度，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7到39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65到85。华孝德园多云转雷阵雨，29到39度。桃花源多云转雷阵雨，29到39度。富之山。

多云转雷阵雨，27到39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转雷阵雨，27到39度。东山湖，多云转雷阵雨，29到39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转雷阵雨，29到38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转雷阵雨，29到39度。凤鸣山，多云转雷阵雨，27到39度。裘皮城，多云转雷阵雨，29到39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街头巷尾，城市在饮食中展现最真实的个性。炉火跳动，烧烤摊上显露生活的底色。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滋味。炭火之上是人情的温度，也是风土的印记。
1: 来来来，喝一口。
2: 羊肉大串啊，大串小串盘肉啊。
0: 在吃烧烤这件事上，各有各的喜好，但有一点估计大多数人可以达成共识，最让人放松的一定是那家可以穿着拖鞋背心坐在路边的烧烤店。
3: 好，
4: 我们这一种就是正经的单独烧烤，就是这样最接地气的烧烤，
5: 比较放松的那种状态，大家都是坐在外边一起吃。嗯，
6: 漂亮，我去给你换几块吧，我一会儿拿来给你换几块啊。
7: 什么样的客人比较多？
6: 就是爱吃我家的。
7: 什么样的客人比较爱吃咱家东西？
6: 都是社会名流。
0: 让诸位社会名流爱不释口的，则是勇哥的招牌烤外脊筋。
8: 已经吃了不计其数次了。
2: 哎呦，他家味儿好啊，胡同里烧烤味儿可好了。来来来，喝一口。来来来。
0: 外脊筋是牛背部紧贴脊柱的一块肉，肉质细嫩且紧实，中间有一层白色的油花肉筋，一层瘦一层肥，中间一层肉筋，口感十分丰富。一头牛身上只有这么一条，每天限量供应，先到先得。

小火炭烤，只需咸盐、辣椒、孜然、十三香基础调味，激发出最原始的肉香。

在这座被烟火气浸润了几十年，人人都会烤几串的城市里，最好的烧烤师傅永远是自己。本地人通常会要求老板撒好调料，烤到三四分熟，剩下的交由自己发

0: 我这口味比较正，我这口味比较正。
1: 我这口味。
2: 比我理解比较适合。小时候就吃那玩意儿。吃的非常舒服，也不会特别硬。
3: 它烤出来是透明的，因为它都是筋嘛，就是吃起来比较有嚼劲。
4: 我想干的有点。
5: 外籍筋很快断货。
6: 是什么让客人还继续再次留恋？
7: 色香味俱全。
8: 对，就糟蹋。是不是？他们说我脸大，尽量多照照我。
9: 丹东一个特色，我们平时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呢，老百姓啊有不少啊都上市场去买肉，完了回家自己拌，拌完了以后呢，就在路边呢还是楼下呀自己烤着吃。
5: 串串比较费劲，所以说呢，就用这种盘肉来烤。一头牛有13对肋骨，去头去尾，中间的几根最好。勇哥选的便是这部分的肉，瘦肉里夹杂着一些雪花纹理，肉质鲜嫩，油脂丰富，香而不腻。 半盘肉，每家都有每家的办法。勇哥的小技巧是加入啤酒，使牛肉更嫩；加入自己榨的料油，给牛肉增香。为了保证肉的新鲜和口感，盘肉要拌完立刻开烤。 炭火的温度很快便激发出浓郁的香气。大点。

0: 一般的味儿特别正，家乡的老味儿，
1: 香和新鲜啊，特别新鲜，完吃的有一种香，那种香
2: 就非常
3: 非常哇塞，
2: 对，非常哇塞。
4: 当然了，人们吃的不只是烧烤，更是一种心情。快乐千万种，烧烤是第一种。

0: 老人家、老大闺女、老惦记着这口。
1: 对，要想身体好，半夜吃烧烤。
2: 好好好，一顿烧烤什么问题都解决，什么相思啊，什么乡愁啊，是不是？
1: 喝一口，喝一口。
0: 你好，我好。
3: 在天水五光十色的夜里，藏着这座城市一直以来的饮食偏好。大西北孕育出的肥美牛羊，给了这里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底气，
4: 让你的味蕾充满刺激。
5: 全国有很多羊，但是我感觉我们甘肃这边的羊的话，香味会比较小，属于比较好的。
6: 嘎就是回族人都会叫这个字啊，其实它的字面意思就是小的意思。烤肉好吃，这个羊好吃，就是没结婚的羊娃子，相当于就是就嘎羊。
5: 嘎娃子。
3: 羊娃子肉质格外细嫩，是烧烤摊上最受欢迎的存在。
7: 羊羊怎么回来？为什么要吃羊羊？没有一只羊能活着走出西北。
4: 对。
3: 要说过瘾，还得是羊腿，肉厚多汁，一口入魂。与常规烤羊肉串不同，羊腿要先卤再烤，
8: 用的就是最好的大红袍花椒，它一粒就是一粒，它没有里面的籽儿，没有那个上面那个瓣儿，那都是一粒一粒挑出来的。

0: 十几种调料猛火炒香，加水煮沸，激发出浓郁香气。
1: 因为它所有的调料都是相辅相成的嘛，料稍微就差一点，它可能出来味道都就有变化了。
0: 将羊腿浸入其中两个小时，我们便可见证一场色香味俱全的华丽变身。
2: 煮完之后它有这个香料味在里面，再烤的话就不会特别焦，然后配上这皮鸭子的话都比较解腻。
0: 下雪天点燃一场炭火，等待一顿羊肉，是独属于这个时节的幸福。

0: 串的话，它是那种羊后腿嘛，我们烤的这种羊桥腿，它就是带腱子肉的，腱子肉煮出来吃的就口感更好一点，更香一点。
1: 卤过的羊腿变得软烂，再经炭火烘烤，可使肉质收紧，同时增加一份焦香。
0: 火候就不能太大，外面稍微干一点，然后再撒孜然辣椒，因为孜然辣椒撒上以后，它这个不能烤时间太久，烤时间太久了它就糊了嘛，一糊了以后它吃着就口感就发苦了。
1: 外皮焦脆，内里已经被卤料腌入味儿，鲜嫩多汁。

0: 就是跑地羊，它的那个腿上的肌肉特别发达，
1: 最嫩的中间那一部分它会有汁水，然后还可以吃出来那个羊肉的奶香的味道。
2: 冬天本来天气比较冷嘛，像今天还下雪了，吃羊肉的话比较暖身子，对身体好一些。
3: 卫斯理论，学而不念。
4: 要说吃起来的过瘾程度，能和羊腿一较高下的，还得是你。

0: 同样配方的卤料，牛蹄则需要一次更具深度的浸润。
1: 因为牛蹄大，比较熟的慢，反正先卤它，一般卤上7个小时左右吧。再加上牛蹄它满满的那个胶原蛋白，所以一定要煮得特别软糯那种，口感出里脊就行的那种。

0: 小火慢烤，给软糯口感增加一份弹性，再加一点孜然辣椒，提味增香。皮下胶质满满，软糯绵密，每一口都是胶原蛋白的盛宴。
1: 我牛蹄当然也是要配上皮牙子，因为水煮的还是要紧密。

0: 云南，因其多民族聚居的特点，形成了奇特多样的饮食文化。在烧烤这件事上，云南人也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创造性。在他们手中，牛奶也是可以用来烤的。云南十八怪，牛奶做成扇子卖，说的就是可以用来烤的牛奶，乳扇。这是千百年间，白族人民在长期放牧生活中的智慧结晶。如今，乳扇的主产地在大理洱源县。这里有着白族人世代传承的制作技艺。奶奶正在给小羊传授自己的手艺。
1: 他们说：“你们回来，你可开心了呢。”奶奶开心的。
0: 酸水是使牛奶凝固的关键，是木瓜加水煮沸后形成的清液。将鲜奶按照固定比例倒入其中，低温熬煮。牛奶遇酸后，所含的酪蛋白逐渐凝结成絮状，用适当的力道加以搅拌，絮状物便会凝结成团，最后变成光滑有弹性的奶团，奶香中带有一丝发酵的酸味。将已经舒展开的奶团薄薄地卷在竹竿上，挂在通风处等待自然风干。这份来自千年前的味道，在人们手中延续，也滋养了无数人的生活。在大理古城中，烤乳

0: 善是最寻常的风景，火炉一架便是一个烤摊儿。杨二娘在这里烤了30多年，这个小摊儿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大理记忆中的一部分。
1: 我们特地就是想来找这家
2: 10年20年的老店啦，所以就很出名。
3: 昨天有一个说10年前，他来我还是在这里，还是我这个招牌，还是我。
4: 烤的好吃还是油炸的好吃？
3: 烤乳上面肯定是烤的，牛奶做的。
4: 牛奶做的。
0: 乳扇虽小，烤起来也有章法。平铺在炉子上，小火慢烤，木签固定一端，木棒按压，使乳扇均匀受热，逐渐软化。当一面冒出气泡，微微发皱时，刷上二娘的秘制玫瑰酱。边烤边卷成筒状，使乳扇和玫瑰酱的融合更加充分，同时还可以增加咀嚼时的口感。
3: 玫瑰酱是我自己做的，其他他们要那个巧克力了、炼乳了，那些我可以到超市里面去买，这个玫瑰酱你买不到的。

0: 刚烤好的乳扇，奶香中还夹杂着玫瑰花的香气，质地则如同香软的芝士，拉丝的瞬间带给人满满的幸福感。
1: 次来了，昨天就来了，来吃了好几个。
2: 嗯，
1: 他们家的那个乳扇的话就是很纯。
3: 我们都是第二次来，
2: 真的。
1: 对，而且它的酱呢很好吃，不像其他的玫瑰酱很清淡，他们家的玫瑰酱很浓稠，
4: 很好吃，酸酸甜甜的，
2: 一股奶香味，然后还拉丝。
5: 来，
0: 三十多年来，大理古城经历着岁月的变迁。但这里的乳扇味道始终如一。
6: 我最当时只是卖2元一个，没有微信，没有扫码，我那个里面的钱是堆起来的。有一天吹大风，把我的钱都吹到满街都是。有的人们给我捡，有的人捡了揣走了，天上都飞了。给你现烤啊，因为人们有苦有乐嘛，对不对？苦是我拼命苦，拼命的苦，玩起来我也是拼命的玩。
0: 在大理，乳扇不仅是一道小吃，更是生活，是白族人手掌的温度，是把光阴晒成可以咀嚼的故事。要读懂大理，先从咬破一片乳扇开始。咔嚓一声，人间的烟火气正从齿缝间袅袅升起。